给他给库里十号弯，也是继续往中间稍微压一下。四号弯前面还要防一下，他并没有防，他把内线空出来了。各位，汉语城的四号弯居然没有防守，他把内线空出来了。张世轩抓住机会上到第三，十号弯还要再压一下。十号弯张世轩没有问题，内线压住身后的车手，十二号弯再防，十二号弯守住。十三十四问题不大了，但是这边有交叉线，两位并排过十三号弯内线时，韩宇辰哇，张世轩最后一个弯把这个位置丢掉了。各位，前面韩昭呢已经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棋，拿下了这一节预赛一的胜利啊。来看一下这节的发射的顺序，前面的两位于浩熙拿下杆位，然后黄喜正呢是一年之后回归拿下第二，接着第三呢是 CK 顾其胜，然后第四呢是孙一北二零一号车手双线作战，第五的位置是唐子轩，是目前的年度的积分领跑者程中远在第六的位置。来看一下发射之后，黄喜正这边没有变位，但是他的起的速度慢了，外面已经有三台车过去了，孙一北是抢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孙一北在二环出来之后已经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二四三于浩熙是拿下了第二。我们再来看从第三过来的是程中远，各位，程中远第一圈的发车直接从第六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各位，程中远的单圈果然是要在最后的半场才开始提速，49.446，新的最快的单圈，跟黄喜正的差距稍微的有缩小一些，这圈呢是0.5，应该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去缩小。那前面孙一北跟于浩熙呢是开始扩大了，0.580啊，剩下的几圈呢，两人应该会保持这个距离。这个周末成人组的第一节的比赛呢，没想到前排集团居然是这么友好啊！大家都是前后跟着，谁都缩进不了谁，谁都进攻不了谁啊！大家火车吸起来，只有在发射之后的前面的三个弯，又争夺了一下，三个弯已经把后面的结果给定下来了。程中远这边呢，仍然是没有放弃，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看起来跟黄先生的差距呢是已经非常小了，但是就这个非常小的差距呢，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缩小了。现在仍然还有两到三个车身，十四号弯出来，大直道来看一下，前面孙一北带开于浩熙呢已经有1.0了，那黄喜正在于浩熙身后的0.5，程中远这一圈果然是又缩进了0.334，这是跟黄喜正的差距，上一个单圈呢快了0.08秒。四号弯出来，距离比较接近了，五号弯的路肩呢，程中远飞得比黄喜正要更高一些，七号弯前面跟得很近，这边应该有更好的尾流可以吸到了，不过黄喜正跟于浩熙的距离也有在缩短，黄喜正这边呢也可以借助于浩熙的尾流。我们来看黄喜正这一圈的单圈，上一圈呢是49.7，这一圈过来之后他的单圈有掉吗？49.9，各位，黄喜正的这个单圈呢是直接掉了0.2，那么身后程中远呢跟他的差距也追近到只有0.2秒了。我们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圈，最后的一圈，程中远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去挑战一下黄喜正这个位置？程中远呢跟自己发车的位置相比啊是有很多的提升的，目前是从第三排上到了第四的位置。十二号弯应该会是最后的一个超车的机会，十三十四非常非常稳定的出弯，格子棋摇起，孙一北出弯之后呢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车手，离他距离还比较远，拿下了今天的成人组预赛一的胜利。杆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在第二呢是321号车手，来自 FSH2O 的吴勇，接着第三是329，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崔丽，第四是366陈大新，同样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第五是383易家俊，来自 Zins， 然后第六呢是391杨德志。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卢飞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变线，他的加速非常的不错，一号弯前面呢是来到领先的位置，往外侧稍微的压一下，然后崔丽呢是完全有跟住前面的杆位的车手，而吴勇接着要来争夺全场第三的位置了，三号弯呢是有稍微的省住，身后的大集团呢是全面被他压到了身后，然后这边是易家俊上到了第四的位置，陈大新稍微的掉了一位置，掉到第五，车手没跟上来，哇！但是一号弯吴勇冲出了赛道，二号弯呢是虽然拉回来了，但是他跟前面的崔丽的距离呢是已经是拉开了不少了，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身后的三台车都已经超过去了，易家俊、陈大新还有钱光玉啊，三位车手呢都是已经超过了吴勇。吴勇呢刚才明明已经追进了，但是呢一号弯呢居然没有刹住，居然在一号弯冲出了赛道。八号弯感觉有机会啊，各位，易家俊在走防守线了，易家俊在八号弯呢稍微往中线压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吴勇来讲是好消息。哦，前面陈大新也有一个失误，陈大新呢九号弯出来的地方呢稍微的抛了一下。三号弯已经完全贴到了易家俊的后杠，三号弯出弯的易家俊稍微的带开一些，陈大新整个的状态目前还是没有找到超车的机会。五号弯的路肩

下面的易家俊呢是飞得很高，八号弯，这次身后车手离得比较远，不过易家俊呢还是走得非常的保守啊，继续是往外侧往中间呢靠了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出弯，陈大新这边呢仍然是往走一个外抛的线路啊。最后一圈，陈大新这边呢应该就只有八号弯的一个机会，八号弯的啊，他这个六号弯出的外侧路肩吃多了，这样八号弯也没机会了。易家俊还是照例走中线，四位车手呢三四五六应该不会为之变化了。这节呢吴海山啊，吴海山是在第一圈呢有泰赛，我们看到三四号弯的草地上呢是有一台车，应该是吴海山的三四五号赛车。好，最后的三四个弯，卢飞呢是率先从十四号弯冲出来了，卢飞冲过格子旗，相当轻松的一场比赛，他的内侧的杆位的发车也不错，发车之后呢很快就拿到自己第一的位置。正式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前排右边呢是曾思涵113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左边呢是188 Ilma Matsumura 来自 God Mars Racing， 第三136傅汉之同样也是 Mars 的车手，196傅汉之 CFS 的车手在第四发车，接着第五呢是111李嘉恒来自 WSK 动态模糊，第六呢是176吴希墨来自银池。比赛正式开始，外侧车手迅速往内侧去压，但是内侧这一次呢前面的一二发车发得非常的好，傅汉真的是完全跟住了曾思涵的脚步，两个人在三号弯前面拿下一二，马斯穆拉在三号弯的内线应该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接着四五六在三号弯出弯是有并排，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仍然是两位车手并排，马明谦看起来可以守住第四的位置，在身后上来吴希墨呢有提升一个位置，李嘉恒呢则是掉到了第六，六号弯出来，六位车手场上呢都还是紧跟在一起。那傅汉之这边看起来果然是掉速度了，三号弯呢他在走防守线了，马斯穆拉出弯。五号弯呢有更好的进弯的角度，六号弯也有更好的出弯的角度，八号弯前面傅汉之应该要来防守了，马明谦呢也是跟马斯穆拉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二三四的争夺，这场应该会比较精彩了。一号弯的入弯，傅汉之继续走防守线，但是这一次一号弯也是走大了，跟之前吴勇的情况有一点相似，二号弯的内线过去了，马斯穆拉上了全场第二，傅汉之掉到第三，接着四号弯的他要来防守身后过来的马明谦，然后吴希墨跟李嘉恒都来到他的身后，三四五六四台车要来做争夺了。上一圈的全场的最后单圈呢是由曾思涵做出来的49.896啊，马明谦走内线防守一下，这一次的出弯能够防住啊，从外侧过来，傅汉之速度很快，不过呢九号弯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外线呢很难超车，傅汉之这边呢也是放了，跟在马明谦的身后，十二号弯的内线去做尝试，两个人下坡并排内线出来，傅汉之还是有成功的超过了马明谦，那马明谦呢也是受这个影响，身后的吴希墨呢也超了过去，马明谦呢这边似乎是有追进到前面吴希墨，吴希墨在过去的两圈开始掉速度了，那这样的话傅汉之呢也可以轻松的完成最后一圈的比赛了。曾思涵已经正式进入到最后一圈，领先马斯穆拉三秒，傅汉之跟马斯穆拉呢是0.7，吴希墨跟傅汉之也是0.7，而马明谦现在是跟在吴希墨身后只有0.1不到啊。前面曾思涵呢已经是驶出了十四号弯，冲向了这一节的格子旗，第一个经过格子旗，恭喜曾思涵。张世轩呢是在杆位发车，在他旁边呢是966的狄浩然。再接着第三的位置呢是666号车手姚佩林，这是来自 U12 的车手，然后李俊熙907在第四的位置，赵佳喜另外的一位 U12 的车手在第五发车，第六呢是955的娄思成。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后面有车手在举手，但是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前排的车手是迅速的左右散开，一二号弯过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车手995号车手张世轩的发车还是相当的不错，身后的666号车手是姚佩林啊，发车之后是上升了一个位置，果然第三发车是比第二要更好一些。那么狄浩然呢应该是掉到了第三，整个的集团啊，张世轩看起来又要复制早上其他组别的这个预赛一的情况，发车之后在领跑的位置很快带开，后面全都是直接刷单圈了。四号弯前面车手的线路呢都是各不相同，955娄思成呢有提升一个位置，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霍廷山，十号弯的九号弯在前面，九号弯在前面，娄思成的速度很快啊，九号弯出去之后呢就带开了身后的几台车，身后的几台车在八号弯九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有位置上的争夺，八号弯呢刚才有车手内线外线有各种的交叉线的变化，十二号弯下坡同样也是，这是霍廷川跟曾耀章的位置，进入到第五圈马上要来到第六圈，最后的三圈了，来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的。

0: 保持跟住二三的争夺。接下来姚佩林会在什么地方来寻找下一个反超的机会？哎，但是霍廷川的三号弯这一次出弯慢了，从外侧过来的迪浩然会更快吗？外侧过来呢，是虽然是有位置上的优势，但是入弯的时候呢，内线霍廷川还是有卡住这个线路。那么迪浩然这边是丢了两个位置，前面呢是曾耀章上去了，谢慧凡呢也上去了，在后面呢陈俊豪也跟上来了，陈俊豪呢也跟到了迪浩然的身后。迪浩然在这圈呢连着丢了两个位置，曾耀章出六号弯之后，身后的谢慧凡跟得很近，八号弯的内线车手选择不做进攻动作，继续跟住，这火车还是在开。前面张世轩、庄家喜呢是已经提前经过了格子旗了，恭喜张世轩啊！今天早上的预赛一真的都是一模一样啊，单位的发车很快的带开。第三，密西朗拿下杆位，孙一北502一起头牌发车，在第三是他们的队友赵子林503，第四呢是501的邓浩天，前四都是 Simran Racing 的车手，第五呢是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队友是梁岩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红灯系列比赛正式的开始，密西朗发车之后呢迅速往中间去拉，哇，前面的四台 Simran Racing 的车手是反而自己队内呢先来争夺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密西朗先上去还是孙一北先上去，孙一北这边的起步之后发现好像是似乎已经掉了位置了，孙一北掉到哪里了？我们来看看前面的两位车手，孙一北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那么赵子林是在第三，邓浩天在第四，哎，孙一北在第二，孙一北在第一圈呢，似乎是直接退赛了。各位，孙一北呢是直接回去了。再来看一下队内的争夺，四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出去之后呢，看起来是可以守住第一的位置，然后身后上来，赵子林呢暂时守住第二，再后面呢是我们的邓浩天501是在第三的位置，前面的三位呢现在是 Simran Racing 队内的争夺。那孙一北呢是在这一节是第一圈啊，应该是有一个碰撞直接回去了，在后面上来第五上来的张孝贤跟到了陶干的身后，0.18三号弯的内线超过陶干，出完之后不错守住位置，三号弯还要再稍微的压一下，压住内线没有压住，陶干又重新把位置拿了回来，但是三号弯出来之后两个人还在并排，四五号弯前面有一个接触，各位在五号弯前面张孝贤跟陶干呢有一个侧面的接触，陶干似乎是在五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呢直接掉头了。三号弯出来密西朗这边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去尝试缩小跟赵子林的差距，四号弯还要在内线防一下吗？内线防了一下但是又没有完全防住啊，内线空了一个车的空间出来，那密西朗也是抓住了刚刚好的这个车身的宽度，四号弯挤了进去，出完之后呢又重新上到了邓浩天的前面，二三这个位置又换回去了。张孝贤呢也是距离拉开的比较远了，没有抓到这一次的机会。张浩鹏在上一圈呢也有超过邵墨轩啊，邵墨轩掉到第八，张浩鹏提升一个位置，跟前面的王维是0.6的距离。前面的几位车手已经来到赛道的后半段了，赵子林上11号弯，12号弯的下坡，最后的13、14延续的右弯。各位，格子旗摇起，让我们来恭喜503号车手赵子林在 Simran Racing 前四的这个争夺里面是拿下胜利。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排位赛的结果，33韩兆恩是在杆位发车，跟他一起头牌发车的是自己的队友范凯文，接着第二排呢是61号车手韩宇成，杆位的我们的积分榜领跑者朱一乐在第四发车，早上呢掉了些位置，下午再来看一下罗思成在第五，第六呢是张世轩。密野比赛正式的开始，韩兆恩这一次呢仍然是没有太多的变现，韩宇成从中间杀出来，一号弯呢是有跟到韩兆恩的身后，范凯文呢是这边果然在第一圈发现之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又掉了位置，三号弯呢马上挤到韩宇成的内线，似乎是有成功的超车，韩兆恩在前面呢又一次的带开了。范克曼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果然又成功，然后韩宇成在四号弯再去守一个内线防一下身后上来的朱一乐还有罗思成张世轩这边的位置，韩宇成又一次的掉到了第三的位置，他的刚才的发车非常的成功啊，二号弯呢是有上到第二，但是在三号弯呢没有压住内线，范克曼呢在内线又重新把这个第二的位置拿回去了。现在在范克文压了韩宇成几个弯之后，前面韩兆恩呢感觉又带开至少有半秒钟的时间了，韩兆恩下午的比赛看起来又会非常的顺利了。11号弯上坡的地方，二三的争夺，韩宇成的10号弯的一个内线，但是12号弯这边的范克文呢一个内线的防守把这个位置暂时守住，12号弯出来13、14来到发车的大直道，第一圈的比赛完成，大直道上呢韩宇成继续跟在范克文的身后，范克文左右的回头并没有去强行的挤内线，但是4号弯这次来了，这次的超车呢相当的成功，不过还没有结束，出完之后呢外侧韩宇成还在继续，两个人继续做交叉线，

环出来之后，韩雨辰的出弯速度应该也还是有优势。两个人在八环入弯的地方还要再来争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胡哲瀚在走中线，但是内线呢，韩雨辰已经进去了，然后身后紧跟着过来的这是朱一乐，也是进到了胡哲瀚的内线里面。两位车手出去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朱一乐到前面了，各位，朱一乐是反而是超到了前面。胡哲瀚呢，现在是压到了庄家喜的前面，而庄家喜身后是娄思成，这边中游集团的争夺，六七八九十啊，相当的激烈。八号弯的内线，再一次身后呢是娄思成，能看到再去抢庄家喜的内线。第二圈了，娄思成跟庄家喜，上一圈娄思成果然是有超车成功啊，八号弯的内线，八号弯的内线跟一号弯的内线啊，是我们这个赛道呢超车最多发生的两个弯道。哦，柯六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接触到了前面韩雨辰的后杠，在十号弯直接掉头了，他停到了原地，身后大量的车手从他身边经过之后要非常的注意。可他给柯六从全场第五的位置几乎要掉到最后了，而前面韩昭呢已经第一个经过了格子旗，半肯文也是在韩昭的身后2.3秒完成了这局的比赛，拿下了一二。让我们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一号席甘卫，然后黄启正两位是头牌发车，第三的位置呢是299 Skyguchi 胜，然后孙一北在第四，唐子轩呢在第五，也是我们的年度的积分领跑者陈忠远也是一年没有比赛了，在第六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看起来黄启正又起慢了，各位，于浩熙跟孙一北又是在外侧，前面一二的已经过去了，孙一北上到了第二，于浩熙这次守住了第一，而从前面上来的陈忠远又是一个魔法一般的起步，从第六上来直接进入到了第三的位置。黄喜正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有到第四，而身后张孝贤还有唐子轩两位现在在第五第六，把身后的一连串的车手全部卡住，前四现在在前面摆好一个组别，然后张孝贤是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这是在第五第六，而他们身后的两位车手也还是在争夺这个第七第八啊。Skyguchi 应该是有成功的上来嘛， Skyguchi 看起来没有， Skyguchi 应该是掉到了唐子轩还有张孝贤的身后，这边大几位的这个距离呢都是拉开的比较多。黄喜正从八号弯出去之后跟于浩熙的距离看起来是有缩短了，这圈来看看十号弯的上坡，黄喜正的线路呢明显走得比于浩熙要更加的紧凑一些，十号弯呢其实可以早一点的进弯，抱着十号弯的这个弯心啊，因为它是一个上坡，就是刹车呢可以一直带着进弯心。好，十一号弯上来，基本上三人的这个位置不会有变化了。孙一北呢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马上冲出十四号弯，格子旗因为孙一北准备好了，格子旗摇起，再一次的恭喜孙一北201号车手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Team。 我们来再跟各位正式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399卢飞甘位发车，广东竞速 TTC 旁边的是321同样头牌的吴勇，接着第三呢是329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旁边呢是306陈大新，第五的位置呢是伊家俊，旁边是391杨德志。红灯右上角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吴勇的发车果然是不错，外线过来跟卢飞几乎是并排的，内侧的崔丽呢这一次看起来是很难上去，但是二环出来之后仍然是跟吴勇并排，三环入弯的地方呢崔丽还是有守住自己的位置啊，不错，这边又是从第三变到了第二，现在是吴勇来到第三，三环出来之后呢身后两台车手是并排，身后呢是陈大新掉了一个位置，伊家俊压到了陈大新的前面。集团伊家俊六号弯出弯的外侧路肩吃的稍微有一点多，不过呢不影响他的速度，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能够紧跟在吴勇的身后。莫家亮这边呢倒是在八号弯稍微的慢了一些，陈大新跟了上来，莫家亮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选择走靠中间的线路啊，稍微的防一下，只要你有第一个失误很快就有第二个，这边呢还没有到第二个失误，吴勇是选择在十二环的内线直接进攻，那么崔丽这边呢是掉到了第三，吴勇十三环出来之后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陈大新这边呢应该最后一圈呢也不会去进攻，哎，但是这一次出六号弯之后，伊家俊居然是莫家亮居然是自己速度慢了，我们来看一下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这个就是莫家亮直接送给陈大新的一个第五的位置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是莫家亮，陈大新给内线留的空间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莫家亮几乎是要从路肩上飞上去了，在车尾一个巨大的摆动之后呢，莫家亮不得不把这个位置留出来，陈大新上到了第五，而前面卢飞已经经过格子旗拿下大师组下午预赛二的胜利。再一次来正式的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甘位发车是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跟他一起偷拍是188伊鲁玛马斯米拉来自 God Mars Racing， 第三的是傅汉志136同样也是 Mars Racing 的车手，199马明谦 CFS 车手在第四，李嘉恒111在第五，来自 WSK 动态模糊196吴新墨来自银驰车队。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明谦的发车相当的快呀，快速的是拉到了赛道的中间，不过在一号弯这边呢没能挤到位置。

前面的一二三看起来呢还是刚才的一二三，这边的范汉之果然是跟到了曾思涵的位置，上到了全场第二。马斯梅拉呢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要来往前来追马明谦，这边呢还是有提升，在第四，现在暂时是跟在马斯梅拉的身后，而后面呢是幺幺有守住自己第五的位置，然后吴昕墨呢在第六，刚才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的颠了一下，现在跟前面的四位的距离稍微被拉开一些。再来看一下在八号弯出弯这边，马斯梅拉呢又重新把自己第二的位置拿了回来，傅汉之啊八号弯的没能守住位置啊，掉到第三了。十三号出来之后呢已经有足够的优势了，再来看一下身后傅汉之在十三号出来之后呢现在在防身后的马明谦，两个人要并排进入的一号弯了，内线是马明谦，外线是傅汉之，这边呢是内线啊还是有足够的优势的。而身后上来的幺幺幺号车手也在三号弯的一次强硬的超车，但是这次的超车呢没能成功，反而是让身后上来的吴昕墨给上到了前面第四的位置，一次上两个位置啊。李嘉恒这边呢是虽然是没有上到前面，但是还是超到了傅汉之的前面，那把傅汉之呢挤到了第六的位置。各位来了，这就来了。马斯梅拉在四号弯出弯的地方又有一个失误啊，他刚才明明是在大直道呢是已经拉开零点三秒的差距了，但是四号弯出弯之后呢两人在入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并排，但出来之后虽然马斯梅拉呢是勉强守住第二，但是马明谦呢说明刚才又有一次的进攻，有第一次第二次，那么就有第三次跟第四次，我们现在来等第三次的进攻。二号弯下来一个车身的距离，三号弯出去之后呢继续往左边去回头看，四号弯的刹车问题不大，五号弯前面切过路肩，六号弯出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的七号弯跟八号弯就要来看这一次的出弯了。八号弯前面点二的差距，这一次呢是这个进攻呢略微的有一点点着急呀，没有控制好，那最后一圈呢看起来很难再抓到下一次机会了。看看六号弯的出弯，这次出弯呢前面马斯梅拉的出弯也不错啊，对八号弯的弯心呢不会有进攻，那基本上呢就这样了。曾思涵在这一节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在前面领跑的节奏，傅汉之呢略微的有一些可期，前面的几圈他的节奏有一些乱啊，掉到了最后面，虽然是超过了李嘉恒跟吴昕墨又上到了第四，但是跟前面这两位呢是还是差的有一些多，有一秒多啊。所以各位恭喜曾思涵已经从最后一个弯出来冲过格子旗拿下我们这一节的胜利了。刚才头牌大家看到的是995和966啊，张世轩来自 Boss Racing，一号人来自新港车队 XGCard， 接着第三呢是姚佩林来自影动，第四呢是李俊熙来自云南，然后第五呢是庄家喜，第六是娄思成。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志轩这边没有太多的方向的变动，他的速度起得很快，身后的车手呢是直接是跟了上来，然后在一号弯的外侧有非常多的车手啊，有一个大的碰撞，有不少的车手呢是丢失了很多的位置，而在我们从后面过来姚佩林呢也有跟着张世轩上到了第二，在三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这台车呢应该是转向拉杆直接断掉了，车手直接是熄火了。而这边呢917跟前面的另外的一台车也是在一号弯的外侧仍然是卡在一起，非常的可惜，发车之后呢前面的两个弯啊一号弯的外侧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碰撞。现在继续来关注前面张世轩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姚佩林呢也是有紧紧的跟住，从第三上到第二，这一次呢是在赛道的外侧起步的整个的2468的这一列呢整个都慢了一点。13、14两个弯出来，张世轩的第一圈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人呢是966号车手姚贝林，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然后庄家喜呢追的距离有更近一些，上一圈呢是点二，八号弯入弯，姚贝林走靠中间啊半个车身，庄家喜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去进攻，十号弯两人都走靠中间的线路，十一号弯的出弯庄家喜更快，十二号弯的内线呢没有去超试，十三号弯十四号弯这边跟住之后呢在一号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进入到内线，我们来看十四号出弯能出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庄家喜大石道继续吸住前车尾流，一号弯要抽头吗？没有抽头，0.095不到0.1秒的距离，一号弯紧跟在姚佩林的身后，三号弯呢也是继续跟住，走四号弯的内侧线路入弯，庄家喜成功的超过姚佩林上到全场第二，姚佩林呢暂时掉到第三，十二号弯的下坡，最后的13、14右转，庄家喜转头看了一下，往后的距离还是有拉开，格子旗已经摇起了，99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预赛二的胜利，这是来自 U99 的车手，573号车手密西朗来自

0: 四零的车手拿下杆位，旁边是他的队友502孙一北，后面的两位啊也是他们的队友503赵子林和4501邓浩天，第三第四。那第五的是514陶干，来自 Force Racing Mars Racing Team 的梁岩，在第六。红灯在熄灭之后，比赛将会开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从左边起跑的密西朗迅速的往赛道的外侧去挤压，然后身后的车手也有在跟上。孙一北这边在二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二的位置，马上三二弯呢又一个内线是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而密西朗在三二弯出来的地方呢，是直接被挤到了外侧草地里面。不过还好他的位置损失的并不多，拉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在赛道第四的位置。第二是赵子林，第三是邓浩天，前四呢仍然是 Seven Racing 的四位车手。八号位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邓浩天没有做内线的超车，赵子林仍然是守在第二，前四呢稍微的带开了一些，陶干在第五，然后身后的五位车手也是有在做激烈的争夺。三个弯下坡的地方，身后赵子林和密西朗两位呢有一个 S 的交叉线，两人出来之后在并排，然后三个弯入弯的地方，赵子林走小线防守一下，密西朗出来之后两人还是在并排，接着五号弯非常的紧凑，五六号弯呢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走，赵子林是卡在密西朗的前面，拿下第三的位置。这是第三吗？没错，这是第三。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这一脚刹车也有点太极限了，一个非常晚的鱼雷一样的姿态啊进去，不过还好没有鱼雷到队友啊。两人是在弯形里面做了一个交叉线，出弯之后密西朗还是在赵子林的前面，这边已经跟上了。各位，邓浩天呢在上圈呢又丢失了不少的位置，他的三号弯的内线就是密西朗呢是直接挤了进去，出来之后上到全场第二，三号弯前面呢也没有再去做防守，邓浩天呢跟在密西朗的身后。两位看看邓浩天这边的速度还能不能够再重新找回来一些，如果找不回来的话，身后赵子林也要跟上来了。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多， Seven Racing 这一节呢在前面的两圈稍微的斗了一下，但是很快呢就火车开起来了，因为身后陶干张向前都离得不是特别远，张向前跟梁岩的差距呢在过去两圈又有缩小，来到了0.3，不过还是应该没有太大的进攻的机会。赵子林52号弯的这个内线有一点太晚了，但是居然成功了，邓浩天呢没有强硬的往内侧去关了，把赵子林呢直接给放过去了，这样呢赵子林成功的超过邓浩天，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邓浩天呢今天看起来这个距离还是可以跟住啊，各位来看看最后一圈邓浩天有没有机会再尝试去一下反超，应该只有八号弯一个机会啊，这边六号弯出来距离不够，只能是三四跟住了。梁岩还是在张向前身后的半秒，那上半圈跟王维呢是上半圈来到第九，王维在第十。11、12号弯上来，13、14，孙一北已经使出了14号弯，来到了发车直道，格子旗又是在孙一北的面前第一个摇了起来，502号车手 Simon Racing
1: 很兴奋，而且氛围也很好。
2: 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

0: 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
1: 专
0: 业
1: 业的
0: 务
1: 领
0: 和
1: 域。
0: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

0: 缺点嘛。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单
0: 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张亚婷。

0: 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

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

0: 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的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

0: 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

0: 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

0: 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

0: 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0: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这首诗以写意古喜事入韵，疏朗布局，留白辽阔，恰合竹树扰屋庐，轻声去有余，开篇之境。
1: 孤山高隐，画面中翠竹茂树，掩影草舍，青山淡远，春风遍野，高士与山野之间笔墨淡雅清丽，构筑一方与世无争的栖住天地。
0: 大家好，我是石怀军，今天为大家创作的篆刻作品《去有余》，印文直写林波诗意，以刀石摹写诗人孤山归隐的悠然心境。这首诗描绘出山居隐逸、淡泊无争的悠然境界，字字皆是清深闲适、余味无穷的山林真趣，以写意古喜事入韵，疏朗布局，留白辽阔，恰合竹树扰屋庐，轻声去有余，开篇之境。印面不密田，大片浑泥留白，如炉外千竿翠竹，扰屋浓荫，隔绝尘世喧嚣，方寸之内自有幽深天地，是林波隐居孤山与世相远的青旷底色。去有余这番篆刻作品，现在我们就开始刻制。刻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刻中间，再刻两边四周都是可以的。刻制的顺序上没有一定的规律，根据个人的一些思维习惯就可以。那么我们先刻这个部分。刻制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单刀，也可以用双刀。再一个呢，就是刻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这个刀法上来说呢，它比较灵活，有粗有细，同样能表现出书法的这样子的意趣就可以。但是呢，里面的它的这种线条的单薄的这种感觉，还是要用我们的书法的里面的一些味道。刻制的时候单刀双刀并用，并且呢，在刻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刀法上有微妙的摆动，或者是微妙的一些颤动，它都是表现线条的苍茫古厚的这样的一种意趣。边刻边调整就可以，写意性的这种呢，不是那么太过于规矩。在刻制的时候我们注意，因为它这个古玺呢，采用的书体呢也是以大篆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刻这个古玺的时候，这个大篆的线条也要突出这种线条的苍厚凝重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我们的运刀上可以做一些线条枝感的一些刀法。当然在刻制的时候还要注意刀笔结合，既要有书写性，还得要有刀刻的意趣。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圆结合。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圆，因为它本身这个字线条比较圆净，那么也是一方圆形印，所以说我们增加一些方的笔意也是有必要的。为了表现这种线条的苍茫浑厚，还可以运用你的刀角，在刻完线条以后做出它的一些斑驳的这种效果，那就是说线条追求那种毛润润的。实际上我们除了章法的这个虚实的营造以外，在线条里面也可以这个营造它的这种虚实的感觉。那么线条的这个虚实里面，它里面的这种衔接的地方，线条与线条连接的地方，也可以做一些断和连的这样子的感觉。那么断连本身它就是虚实的一种表现。
2: 那么做好了或者是这种恰到好处了，它的这种意韵悠长。

这两个斜笔呢，可以有高有低，有长有短，高低错落，在刻的时候把书法里面的一些变化也在篆刻的章法里面把它表现进来，形成上密下疏、上合下开的这样子的一种意境。一般我们刻这么大的印章或者是古玺式的这种印章的话，一般会运到大一点的刀，再一个呢，刀的这个锋利程度相对可能会动一些，不会太过于锋利，太过于锋利了以后它线条表现出来就比较稚嫩光洁，那么那种效果呢，不是我们所要的，也就是不是我们古玺上面所要表现的一些刀法。在边框的这个刻制过程当中呢，我们在走刀的时候，它也

也是有轻重这样子的一些表现。那么轻和重实际上它也是呼吸里面的一种节奏的把握，有些地方我们要连，有些地方呢似连非连，就跟我们印文的线条或者是书法的线条一样，它也要有一些虚实的对比的处理。

我创作的这方篆刻作品去有余，一方石印，三字闲文，以古玺荒书写意之貌，收书全诗隐逸心境，竹庐闲鹤春锄樵鱼之境，近邻于方寸，目之所见是印文，心之所感是孤山隐逸，清趣深深，余味不绝。正如诗人那句亲身自得，山居岁月，自有万般趣有余。

大家好，我是苏鼎。今天我画的这幅作品叫做《孤山高影》，画面中翠竹茂树，岩影草色，青山淡远，春风遍野，高士与山野之间笔墨淡雅清密，构筑一方与世无争的栖住天地，表达了诗人不慕仕途，安于山林的隐逸志趣，远离俗世喧嚣，守心自然，千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黑布先生的诗意高古灵动，我们根据他的诗意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运用一些古意盎然的硬笔来表达高士的情怀。我所采用的这种画法就是对简绳的元代文人写意画的笔法。

我们的正经部分画一座山，在我们的意境之中就是多位孤山的形象。在我们基本上完成前景的时候，我们再画一下中景，也是中远景的画法。根据江南斥候温润、烟雾迷茫的这种意味，我们用水墨交融的技法来表达江南草木葱茏。

我们根据文博先生的诗意来着色，根据诗中的描述，这首诗的意境写的是春天的景色。那么我们就以浅绛为基础，在浅绛的基础上再加一点春天的青绿色，能表达出这个诗意来。着色的时候，相应赭石既是作为一个底调底色，也是一个韵影色。在赭石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加花青，也可以加石绿。

我的这幅作品，我用了一个长幅比较开阔的一种意境来表达江南烟雨氤氲的自然景象和隐士自喜安逸的隐居生活。主要的硬笔用的是传统的小歇意笔法，以披麻村和古意盎然的中锋硬笔来体现树木、竹林和草舍。作品的远景啊，我用了一些泼墨的方法来表达江南山水的灵气和烟雨迷蒙的意境，力求与诗意达到契合。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 14.633 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嗯，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

0: 层。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0: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0: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0: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0: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0: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0: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0: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0: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0: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0: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0: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0: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我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0: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

0: 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50%，但就这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
0: 就
1: 是？
0: 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然
0: 对，
1: 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这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到冠军不是应该高兴
1: 应
0: 吗？
1: 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是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体，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然后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字体。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 运动员嘛，野心。

0: 你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
1: 嗯。
0: 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
0: 哎呦，
1: 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六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
1: 哦，六岁都算晚了。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
1: 嗯。
0: 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呀，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就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
1: 就
0: 累，
1: 觉得太苦太累
0: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
1: 了，
0: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
0: 对，
1: 就要坚定的去
0: 选
1: 执
0: 择
1: 行
0: 它，
1: 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齐齐，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儿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木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平衡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平衡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但是年纪小有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平衡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2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

0: 我扭了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1: 哦，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

0: 是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高的话，
1: 然后艺术感更强。
0: 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助，
1: 艺术表现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
1: 对对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
0: 嗯。
1: 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1: 就不认识你这个真人到底是
0: 对，没有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你。
0: 没错，是，
1: 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1: 对，
2: 浙江体操谁怕谁？浙江队加油！
3: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1: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误了，我
0: 失败了，
1: 是吧？
0: 对，但是失败了之后，其实我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1: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1: 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远远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1: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涨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
1: 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
0: 对
1: 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

0: 觉得人是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也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起就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会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肯定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它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
3: 一婷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爷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爷爷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

0: 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无理取闹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嘛，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啊，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那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要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对。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杵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就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可能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的，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他说出来，所以我捂着耳朵打断他，不要他再继续讲下去了。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嗯，也不去
1: 养父母，
0: 也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买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基本上好像大部分人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留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3: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2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

0: 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2: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1: 你妈妈吵？
2: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2: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去院顾虑都建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乱乱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他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他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认一下尸嘛。我说为什么？他说在那个海上面要聚到一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2: 意外溺水。
1: 意外溺水。
2: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就是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就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1: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2: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1: 为什么？
2: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3: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无虑哈、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1: 啊，溺水了、
3: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1: 他不想找。
2: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1: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2: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 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2: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2: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2: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2: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4: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4: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4: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4: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4: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4: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4: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4: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2: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着？
2: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2: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儿，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2: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抱到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5: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2: 谢谢。
3: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点。

0: 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1: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2: 谭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您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左肩部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3: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2: 现在啊，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哈，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4: 谭先生，您好。
5: 谭叔子。
4: 是谭国成先生吗？
5: 啊。
4: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5: 啊，可以。
4: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叔叔，
5: 哎呀，我就想跟郭普叔叔说，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了，给他电话。
6: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说什么。
2: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5: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同？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2: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5: 没有，我
2: 没有矛盾吧？
3: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2: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5: 哎，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的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回事。
2: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阿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3: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2: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阿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3: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6: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2: 嗨，
6: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3: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6: 马上晚上又要上班，
2: 而且叔叔啊，
6: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3: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7: 妈，然后呢，妈妈也想，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嗯，
3: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找我的，我也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1: 安逸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的。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2: 谢谢大家。来，爸爸，请坐。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的朋友都回家了。
2: 啊，
0: 是这样的。
2: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我
2: 知道。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
2: 嗯。
0: 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这
2: 不方便哈，
0: 不方便说。
3: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2: 他扯上孩子
3: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2: 算了哈。
3: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
2: 嗯、
3: 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2: 对，
3: 所以
2: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哈、啊、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4: 你跟我回家吧？
2: 跟女儿回家，
0: 实际上
4: 我们一起过年。
0: 可以
2: 一起过年。
0: 我们这次已经都
2: 是多幸福的时刻、
3: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4: 对，就是当时

0: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1: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0: 五六年了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2: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
0: 年，
2: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0000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0: 谢谢大家。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3: 好，谢谢。
0: 10000块钱给爸爸，
3: 谢谢大家，
0: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嗯，好，欢送他们。
3: 谢谢大家，
1: 谢谢朱东哥，谢谢。来，高高兴兴的啊！
4: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5: 我这样好的女儿，啊，这些女婿啊，这些给看，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4: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他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0: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3: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害。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

0: 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4: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

0: 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

0: 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

0: 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

0: 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2: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1: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四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1: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1: 对。
0: 衣服。
1: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1: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1: 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窜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

0: 因为我妹妹都不易，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1: 就从这就丢了，
0: 他
1: 挺
0: 就
1: 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0: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的。"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1: 你们报警了吗？
0: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他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扛在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1: 哦，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0: 怪他。
1: 怪他。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0: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1: 也控制不了哈。
0: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1: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0: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1: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0: 很好。
1: 他很好。
0: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是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性会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理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性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

0: 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华，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10岁，白头发都有了。
1: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看着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2: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2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有开开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会问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3: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啊，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嫁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她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她养父母打电话，她养父母说我不管她，最后没办法她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吗？人家好狗都要赖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爷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 在家里一直是

0: 来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你在哪里呢？
1: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0: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1: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0: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嗯，
1: 来坐到这儿来。
2: 是你。
1: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个不。
1: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3: 嗯。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的。

0: 因为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两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的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0: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二姨，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都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就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哦，来，我们回去再慢慢。
3: 来，请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
2: 凯凯。
3: 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4: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5: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

0: 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1: 谢谢。
2: 好，来，
3: 叶老师
2: 三个、
3: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4: 对不起你们。
2: 好，树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5: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给我们大家

0: 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哦、
1: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
0: 嗯、
1: 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
0: 嗯、
1: 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嗯、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0: 嗯、
1: 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1: 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1: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1: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0: 嗯、
1: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0: 嗯、
1: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哦，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

0: 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又

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

0: 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8: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8: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8: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

0: 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2: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3: 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0: 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们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
0: 你好。
1: 玉萍老师好。
0: 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啊，妹妹？
2: 她叫吴美玉，目前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首饰小店。三十几岁的她怀有第二个宝宝已经五个多月了，这原本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可是美玉却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因为在她心里埋藏了一个将近三十年的秘密，让她始终无法释怀。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想找我的爸爸。
0: 找你的亲爸爸？
1: 对，我想是不是他把我卖掉的。
0: 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我对父母是没有印象的。
0: 你为什么断定他卖了你？
1: 那时候四五岁，我经过了一个医院门口吧，然后我就跟着两个男人上了火车，然后其中这个男的我不陌生，他对我挺好的，一路上我哭啊他就哄着我，也会给我买盒饭吃，也会哄着我睡觉。
0: 你是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你爸爸？
1: 对，当时嘛我跟着这个男的吧一起坐上了火车，应该停就是说也坐了蛮久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多久，我就睡着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另外这个男的家，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是福建的，然后在他家里就住了一晚。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挺熟悉的吧，不陌生嘛。他哄着我睡着了，结果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就不见了。我记得当时就到处找他，我就穿着一双小花布鞋，我就到处找，我每间房间都找，后面爬到院子到处找，然后找不到他，我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也有人说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我在他家，就是这个男的家吧，待了有一天吧，这个男的第二天就把我买就把我抱到这个我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不能太哭了，肚子里的孩子。

0: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让我再也回不去了。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就四五岁。慢慢的我开始听得懂他们当地话了，很多人都说我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要的孩子，是个野孩子，你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玩，这是打我啊，我都不敢还手，因为我想我没有资格跟他们还手，甚至连我的堂妹她也这样对我，也骂我，就说你这个野孩子，你是抱来的，她说你把摊吐给我，你没有资格吃，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把她推倒，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她身上就全部沾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还靠嘛，然后我好怕，因为他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吧，上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花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当时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四年学吧，我就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换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着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他说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
2: 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我也不想看，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3: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他又停止了脚步，他内心既矛盾又害怕，他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差不多十九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
2: 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 那三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了，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3: 三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她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她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1: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0: 200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1: 他说你是哪儿来的？
0: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有可能我不是，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子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2: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杂货的，就是学生换的啊，一些杂货的桌椅啊那些的。我用了6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花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啊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啊，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满满，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抱起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吗？生活了两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2: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1: 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孩子现在10岁，
1: 上学了。
0: 嗯嗯，
1: 买房子了吗？
0: 房子买在老家。
3: 在美玉的努力经营下，小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当妈妈的她内心再次疑惑，她始终不相信天底下怎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亲生父母。
1: 你说你不找了，但是你又说你内心还是要找。你现在又怀孕了，其实身体挺不方便的。
0: 因为我想在我第二个孩子
1: 出生的时候，
0: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因为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也把我给卖？
1: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0: 我就是抱着这种希望，
1: 她把孩子偷出去啊，你妈妈不知道。
4: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

0: 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谎话，根本不可信。
1: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2: 今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3: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2: 都能接受。
3: 对，这个
2: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3: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的，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2: 不是被
3: 抛弃的。
2: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嗯，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左胸有一颗痣。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
2: 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胎怀孕了5个多月了，我想早一点知道答案，我就早一点解脱。医学这么多，其实父母他，我要让他。

0: 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我是不是你不要的？我是不是你亲手卖掉的？30年了，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个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0: 梅雨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
1: 真的吗？
0: 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只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他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他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又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

0: 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1: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她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她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0: 你儿子，你儿子，看到你儿子，都是把你伤到了，儿子。
1: 来，把妈妈和姐姐请过来。

0: 是妈妈和姐姐是吗？
1: 慢点啊，看台阶。
0: 一家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2: 当时我们家建房子嘛，妈妈带不过来我们，她就放在邻居家。她说妈妈负担挺重，她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她就不在了，她家里人都走了。
0: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2: 没有，我要大些，我都在上学了吗？
0: 哦，让她邻居家找她了吗？
2: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她在福建那一块嘛。哦，然后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
0: 去
2: 也去找了。
0: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2: 满意。
0: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3: 去找人家，在福建找过家。
2: 不是，人家不要孩子了。
0: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3: 这讲究的。
0: 知道答案了。
2: 我在他们手中，我是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这么努力去找我。哎，
0: 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4: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2: 也不知道了，
0: 也不知道了。嗯，
4: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孩子啊，告诉我，高兴了吗？
2: 高兴。
0: 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5: 高兴起来，
0: 幸福的找到女儿了啊。
5: 谢谢，团圆了，好事，
0: 团圆了。
5: 慢点走，慢点走。
6: 美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他这件事，让他深感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0: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1: 有请。
2: 特别恨他们把门关在家里，我拉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她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0: 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0: 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 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天坛庆气，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同样非常有幸邀请到王楠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上期节目当中啊，咱们聊了非常多乒乓球有关训练的内容啊。其实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训练其实分很多的，比如说热身啊，包括赛前训练等等。热身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运动，其实这标志着我们这一天有一个美好的训练的开始，包括在比赛的时候也能保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我们热身一般都会做哪些的动作呢？
1: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先跑啊，上来肯定是将那个身体激活啊，跑，比如说我们围着场跑3到5圈啊，然后做一些滑步啊、交叉步啊这些专项的动作啊，包括高抬腿啊、小碎步啊，这些就是主要为了更快的激活啊。那跑做完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啊活动啊身体了。
0: 嗯，
1: 准备活动一般都是先以这个肩为主。
0: 肩。
1: 对，我们可能会做这个动作啊，包括大绕环，大现在这是小肩绕环啊，这个大绕环啊做一下，然后4-8拍啊，然后做这个动作扩胸运动，
0: 扩胸运动，
1: 对，然后再加上振臂运动，这个动作其实主要就是以肩为主啊，然后肩之后就是腰啊，转一转腰啊，啊活动活动这个啊，再往下的就是膝盖啊啊，然后手踝和脚踝啊，包括我们去做一下这个运动。其实知道打球的时候手腕用的会很多，所以在这个手腕上一定是要活动开的啊，包括我们有一些静态的拉伸啊，就是停在那一个位置上，让那条肌肉拉开，这样的话是防止它受伤，然后它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个运动水平发挥出来。
0: 这个是咱们日常的这一个热身啊。那么在比赛前会有着怎样的热身运动呢？
1: 那在专业比赛前呢，我们一般是提前1个小时啊进到场地里。那进到场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热身，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围着场馆跑一跑，然后活动一下肩颈啊这些，活动开了之后，就在我们那张要比赛的球台上，去开始两个人进行训练，包括我们练完了，然后我们不是要把拍子去检测吗？拿到裁判员那里面啊，去检测球拍，交身份证，对，然后挑球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去挑下球，看它圆不圆啊，或是说挑完一个球还要背两个啊，万一我们在场上这个球打破了啊，那我们还要有下一个备用球，对，然后这些。

0: 检查号码布，啊，检查你的号码布，啊，然后都弄好了之后，我们就准备候场了，啊，那候场有的时候团体赛呢，那可能我先打，那这个时候队友们在给我加油，那如果说第二场他要上的时候，啊，他就这个时候会起身，啊，提前啊两三局，啊，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啊状态，可能有些人进入状态慢。那他可能活动的时间就会长一些，那他进入状态快，那他就会短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围着场地开始跑，啊，然后做一下这个我们打球的动作。其实这个
1: 找一
0: 挥
1: 找
0: 拍
1: 感
0: 儿，
1: 觉。
0: 还是很重要的。就我们看到大赛的时候啊，陈梦啊、马龙啊、樊振东他们都是也去会，就是这种快速的把这核心绷紧，它主要就是为了让核心绷紧，不能散，一散了这个球肯定就打不好了。
1: 就那一股气。
0: 对，然后这个就是赛前的和训练前的准备活动，
1: 这还是我们专业队的范畴啊。那我们如果把它下降到我们就是普通的这种，普通人或者说是乒乓球的这个运动员来说，应该又是怎样？其实我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啊，我每次运动前我不是很喜欢做这个准备的活动，为什么？做完之后感觉啊没劲儿
0: 是，这个，在业余圈里或是在青少年的这个启蒙里，这个准备活动啊，大家都重视的不够，那像小朋友的俱乐部里面，上来拿拍子就开始练了，那其实这个准备活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你不做准备活动，他上来挥拍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受伤。对，包括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有些单位教成年人去打球，那成年人上来就开始打球，那一会儿肩就拉伤了，那是为什么呢？他首先他就是没有活动开，这个没活动开，他就开始拉球大的这个范围的挥拍，他就容易造成伤病拉伤，所以这个准备活动一定要重视。
1: 刚刚我们就着热身这个话题，其实聊了很多的内容，可见其实热身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说去关注一下这些的话题或者说是内容，包括我们孩子在日常练习体育的时候，也一定要将这个热身运动去有一定的重视。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孩子如果因为没有热身充分，直接进行运动出现了受伤这样的情况，还是非常不值得的。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就着运动员们冬训这一个期间做出一个训练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规划，进行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时期，那么就是我们比赛这一段期间了。那么在比赛这一段期间，运动员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他们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0: 那冬训呢，他就会练得比较多，练得比较狠，那就是等于说我们教练员要上量。因为在加技术和给他们练习每一项技术的这个环节，让他们提高水平的时候，都在冬训。那其他时间呢，可能比赛会多一点。那比如说我们下周要去比赛了，那前1到2周，我就要把这个训练的量控制一下。首先呢，
1: 避
0: 别
1: 免
0: 让
1: 受
0: 他
1: 伤。
0: 太累，然后第二个就是避免受伤。不能赛前还没打呢，我们就自己受伤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减点量，那减量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就练一些精细化的东西，把重点，比如说包括接发球啊，平时打大环节的东西多一点，那这个训练前我就可能注重一下接发球细节上的东西，包括防守反拉呀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真正要出征了。我们去打比赛的时候到场地了，我们是其实提前几天就到场地了，为什么去那么早呢？那其实是要去适应这个天气，当地
1: 气
0: 的
1: 候、
0: 天
1: 饮
0: 气，
1: 食，
0: 对，饮食，还有一个这个训练的环境。那我就讲一下，比如说去高原，那你一定是要早去适应这个高原的这个气候。
1: 高原是也会提前3、4天吗？还是要更久？
0: 一般都是3、4天了啊。如果再久一点的话，那可能就会提前1周过去，先练1周，我们适应然后再去比赛。 那比如说正常呢，这些省啊都是正常的，比如说气温差不多，那就提前三四天。有的时候甚至说出国要去倒时差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提前更久一些，10天要包括15天，我们可能先去在那儿训练。那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我们适应了这个环境，包括这个球馆、这个灯光，还有这个场地这个塑胶啊，每一款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运动员他就特别敏感，感觉很滑这个脚下啊，有些就感觉这个灯光特晃眼，所以这些就是场馆的一些适应。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场馆比较大，那你突然到一个大馆训练，它这个空间感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出球的这个线路它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速度，所以说适应的是这些内容，
1: 会说是适宜环境。
0: 对对对。然后那我们真正开始比赛前一天吧，我们会开领队会抽签该跟谁打了然后我们再去开领队会，开我们自己的那赛前准备会。这个时候大家就研究明天要对比赛的人了，那他是什么打法，那比如说他是一个生胶，或是说削球，他是一个怪板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陪练，陪练可能就要跟主力运动员多练一些，提前的去适应这个生胶啊、长胶啊这些怪胶打法包括对手是左手，那我现在接下来的训练就要跟
1: 左手
0: 练了。对对对。那真正打到比赛的时候呢，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热身呀，完了我们就开始赛。特别比如说要关键的场次，明天要打一场关键的场次，那孩子们的心里面都是承受着压力的。所以在比赛中还是比较煎熬难熬的。
1: 所以说我们比赛上都这么煎熬了，日常的训练肯定也不能松懈。就是当我们训练每刻苦一分，可能赛场上就能减小每一分的压力。
0: 对，
1: 当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在训练当中训练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针对这一个人不同的弱点去进行了专项的练习，我们把这个东西都练好了，可能赛场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心理了。
0: 是的，我们训练中也有模拟训练法。那这一次比赛我主要针对的对手是什么类型的包括他的打法，他发什么球我在这次训练前我都要去模拟那他可能发勾手，那教练员就会站在他的发球那个位置给他发勾手发得越像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教练员的初衷就是，我在训练中给你高要求高难度那你比赛中才能顺顺利利的减少难度。那如果说训练中你都没有达到那些难度的环节，那你比赛中肯定是问题连连。
1: 就是可以感觉到咱们这个日常的训练啊，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学生考试，就是日常的那些考试的感觉非常的像。然后我们运动员的那些大赛呢，就像我们的期末考试一样，日常呢包括各种的作业啊练习，其实也都是不断的积淀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作业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我觉得是一些误区，就是可能遇到了一个题它没有那么难，但是可能自己脑子里有那么一根弦儿啊没有转过来，就怎么都会不了。就是我们运动员会不会也出现大概类似的情况呢？
0: 会有。其实啊，练的无论是身体训练、技术训练都其实差不多，每个人都差不多。那其实那比就比在哪儿啊？比在你首先你刻苦，那别人没练的时候你再练你刻苦，那回到宿舍了，那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在写训练日记或是说你再去研究别人，研究别人的打法你再看录像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比别人优出来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是第一部分。还有就是大致其实练的东西都一样，那每个人的打法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你还是不能随大溜一定要是根据
1: 自己的
0: 对自己的打法风格去进行训练。比如说我的优势是发球，那我就要在发球中着手发球后面的前三板，一定不是说教练员规定的这个计划那我就按这个执行，我练了就行了，我不带脑子，一定是去需要多钻研多去琢磨才能跟别人不一样。
1: 或者说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应该有一个举一反三的特质。
0: 是的。
1: 或者说教练员其实对于我们的队员们都非常的了解，但是真正更了解自己的永远都是自己，应该结合自身的长处去补足自己的短处，然后去有一个专项的练习，这样才能对自己今后的道路有一个更好的进步与提高。
0: 是的。
1: 我们这些专业的运动员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伤病，就是伤病也一直都困扰着我们的运动员，而且我们尽量避免，但是有些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掉的，就是运动员真的出现了伤病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或者说出现了伤病的时候可能心理上也会有一些阻碍，我们应该怎样去平衡这些伤病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呢？
0: 首先我们在这个大院里它有一个医务室，每一个队都配一个队医，甚至都是配2到3个队医啊。那在我们的正常训练中，这个队医也是在跟着我们一起训练，包括我们在赛场上比赛中啊还是训练中出现了紧急的这种情况，那队医都能第一时间来处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相对比足球啊篮球啊这些包括羽毛球这种急停急起的项目，其实乒乓球相撞的这种大伤病还是比较少，只是说有一种磨损性，
1: 常年日积月累的同一个动作，就像您说这个挥拍可能挥来挥去，我们这个肩膀我们的手腕就会有一些
0: 对
1: 损伤
0: 劳损。对，一个是就是这种重复一个动作的训练啊，另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活动开呀，包括我们那个没做好放松啊，这些问题。那我呢自己的队员也有过就是这种出现伤病的情况啊。那首先呢其实恢复不难，对他们打击最大是这个心理。对，首先他不能打比赛啊，不能去训练，其实他很着急的。那看到别人去训练了，别人去打比赛了，
1: 别人都在提高，我自己可能就原地踏步了。
0: 对，所以说他们是心态上这种特别着急啊，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那真正出现伤病呢，那他们就会积极的去配合队医治疗。比如说我这个手腕伤了，那最开始浅浅的伤呢，那我就是每天训练啊，去冰敷啊，找队医去做一下理疗啊，包括就是针灸啊啊，就这些烤电啊，现在的技术特别多，包括有电针啊治疗。那如果说再严重一点的，比如说马上要去打比赛了，那这个时候我又一定要去参赛，那我就可能会打一针封闭，坚持这几天过去啊。那比如说大伤病啊，那可能腰确实是动不了了啊，或者膝盖真的是手术了的这种啊，那就得长期恢复。那就是从生活中他就是每天在宿舍嘛，那小朋友给他们打饭啊，给他打饭，然后包括洗澡的时候也小朋友辅助着一起，然后每天呢去康复科啊去做康复啊，一点一点，比如说他膝盖不好，那就稍微做一些静蹲，一点一点的根据康复科医生的这个训练计划，对，他有恢复的这个计划，一点点来啊，就是慢慢他就能好。其实这些呀都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心理上对他们的打击啊，他们觉得我落后了。包括有些孩子他会着急的，就是我腿练不了，那我就练上身，
1: 我就再多练一练，
0: 对，
1: 我总能着不回来，
0: 对，我练一些发球或是我练一些力量啊，我这样的话感觉就是也没在停留啊，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个困扰。
1: 那您当时有过伤病这一段经历吗？
0: 因为我的技术打法不是那么猛烈
1: 啊，
0: 所以说我还没有什么大的伤病。那我
1: 主要是一些劳损。
0: 对，我就记着我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这个肩膀有2次拉伤了 我们在大赛前可能拉的会多一点，动作大了啊，那这个时候肩膀会拉伤，拉伤的话啊，那其实快速的治疗扎扎针灸，它是很快就能好的。所以就是伤病这一块对我来说还是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其实在专业运动员里您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就是说没有受到伤病的这一个问题的困扰。但是您的队员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着急的心态，然后导致出现了一些伤病。像这个时候您作为教练员，您肯定也非常的着急，您主要以什么方式去抚慰他的心灵呢？是只是安慰吗？还是说去给他修改一下训练计划？
0: 训练计划肯定是要有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在给别的队员练球的时候，那这个时间你也是在训练。那你不能说在屋里睡觉，对吧？那你腿练不了，你就是练上肢，你要去到力量房啊，去练一下上肢的力量，
1: 练练卧推之类的。
0: 对对对，包括就刚才说的，那你就去练发球，练完发球你就配合队医去做康复治疗。就是虽然说我们不能练，但是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调整这个状态，让这个状态不能休息，
1: 也是积极的面对这件事情，就不要说被伤病所吓到。
0: 对对对，那运动员嘛，他其实难免会有一点伤病，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1: 其实咱们运动员的这个训练也都是非常刻苦的，甚至有的时候练得太多会出现一些伤病的问题。还是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吧，我当时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比较懒，就是每一天啊中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跑操，我一般能逃则逃，反正是想尽了各种的理由啊，跟老师斗智斗勇，而且有时候会装病啊什么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客观的因素，就是一些女生确实当时是生理期，她确实跑了，但是我就一些装病了。就是像女孩子生理期呢，这个肚子疼，咱们训练的时候计划又怎么样？像遇到我这种装病的运动员的话，你又是怎么去分辨的呢？
0: 都有，真的是都有。那我带女队呢，那难免女孩生理期的时候，她比如说不能跑太多，包括她不能大的运动量去训练，
1: 肚子确实疼。
0: 对那如果说她就是没有那么疼的话，他肯定是正常的坚持训练，包括在计划上啊。他跟我说今天我来例假了，那我也是女教练嘛，我也知道这种情况。那我就给他把范围缩小一点，减小一下难度，这两天让他缓一缓啊。不仅是他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其实对他的心理啊也是你看我给你减少量了吧，那等你好了之后你要好好去练啊。其实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那如果说有些人他真是起不来了，可以给他病假让他休息半天，那稍微有所好转啦啊，那就再来训练。包括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都会从食堂啊给他们拿一点姜啊、红糖啊然后去给他们冲点这种姜糖水。包括在体能训练的时候，有些跑步的环节就不让他们做了啊，就在旁边做做静蹲啊，就不要那么大运动量的训练了。这是生理期。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他发烧啦、感冒啦啊这种情况，小感冒嘛，那有的时候该跟着还是要跟着的啊。那如果说确实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该休息了。那队医呢也是提醒我们教练啊，一定是注意这个度。那太严重的我们肯定是让他休息，那如果说没有很严重啊，我们也是主要就是控制好这个量，别让他特别的难受，别让他更严重了啊，让他多喝水，包括饮食上清淡一些，对，好好早点睡在跑步的时候这个环节大运动量的时候让他别练了，就让他做一些静蹲。
1: 你看像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你也说这都是全封闭的，而且地方就那么大，大家互相接触也非常紧密，就是如果说有那种特别严重的感冒啊、发烧啊、咳嗽之类，其实会互相传染啊。就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整体的训练计划都会做一个修改？
0: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让那个重感冒的运动员自己住到一个房间，包括我们会中午晚上啊都给他打饭啊，打到门口。这个在运动队里面我们其实就是 一家人，这些问题我们教练员都提前会想到去怎么如何的照顾他。嗯，
1: 再就是提到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可能我们的训练计划太累了，
0: 嗯，
1: 有人想逃避，就有没有说就觉得今天这个我没有那么想训练，或者说我今天这几天我

0: 闹小情绪了，我就是不想练，我装一次病什么之类，这种情况有没有？
1: 有
0: 啊，这还真有啊，被我猜中了。
1: 是一定有，但
0: 啊。
1: 是教练员一眼就能识破它到底是真的假的。比如说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女教练啊，就是会记这个日子啊，不是说她说几号就几号，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个小本儿记着她差不多的时间。包括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他跟我说啊，我今天膝盖疼啊，脚腕疼啊，那他是真的假的，其实我都能看出来。那我呢就会还是说服教育吧，我说一定要坚持啊。那说服教育过后呢，他可能就去跑了。这个时候我们教练员啊也是要掌握度，不能对儿说这个膝盖疼，你还非得坚持让他跑，那这个时候跑出伤病来也是对运动员后期的发展不好。那这个时候就简单的做一些拉伸和放松。
0: 那有没有那种冥顽不灵的？就是说我今天就是不想跑，我就要一装到底。您说服教育也没用，这个时候您应该怎么去对付他们呢？
1: 那没关系啊，今天训练是10圈，对吧？那你跑不了，你能走吗？
0: 走也得走吧，
1: 你走
0: 必须
1: 也
0: 要
1: 得
0: 坚
1: 把
0: 持
1: 这
0: 下
1: 个
0: 去。
1: 10圈走下来。还有的时候身体训练啊，他比如说他不是静蹲吗？那我去看其他小朋友静蹲的时候，这面的人就站起来了。啊，其实小孩子嘛，他还是自我约束的不够，对这个身体训练没有那么的积极，因为他们觉得在球台上面练球练好了就行了啊，他们的身体训练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不是啊，所以说在这个身体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偷懒是天天的、经常的，包括做平板支撑，那我去那边看其他小朋友了，这个小朋友啪一下就下来了。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只能说再加半分钟。
0: 其实可以看出，我们运动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还是非常的艰苦的。但是，其实有一个现象啊，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比赛的时候发挥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我们训练当中，其实练得已经非常全面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在赛场上发挥出我们训练当中应有的水平。
1: 其实。我们平时的训练计划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那我想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以前有几个队员儿，他在，小的时候还行成绩，然后呢，打到没2年就被后面的球员给超越了，他的基本功很好，就是他组合战术的这种能力，那他一去比赛就什么都发挥不出来。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基本功。啊，老师教你这么打，这么打啊，你学会了。但是呢，你要在这些东西里去结合在比赛中，那这个就要用你自己的思维啊，不可能就是在比赛中教你战术，我已经把这个战术告诉你了，那你还是打不出来。包括你自己基本功也会了，那就是你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去结合这个问题。那其实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就算很难的了，很多人就输在了这一步，结合不上去，他的成绩啊就一直没上去，他就被刷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自我的这个
0: 约
1: 组
0: 束
1: 合战术的这个意识啊和这个灵巧度，这个时候就不是我刻苦练，我努力练，我按老师这个做就行了，是他自己要有自己的思维啊。那这个时候在场上。变化很快的，那我可能我告诉他是发下旋，对方搓过下旋，那其实突然间就挑过来一个，这个时候你要下意识的去反应，第二次反应啊，我直接向前多一点，啊，
0: 就
1: 所
0: 说
1: 以，
0: 我们这个意识，
1: 对，所以经常我都跟我自己的队员说啊，意识大过于努力。你努力的方向是错的，你这个意识本来就是错的。那其实你达不到那个高点，啊，你把这个意识、这个方向，啊，包括这个打法，啊，是正确的。那其实你再加上后面的训练，啊，你再加上后面的刻苦，那就能提高得很快。
0: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其实，在赛练分离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针对于运动员心理上的，可以说就是一个坎儿了。当这个坎儿迈过去的时候，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前途也是非常的光明的。就是为什么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运动员真的被这个问题，

0: 问题所困扰，您又应该去怎么去针对这一项内容去对他们进行专项的训练呢？
1: 其实有很多选手啊，他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我训练还挺好的，那比赛中为什么发挥不出来？就是他们练基本功练得太多了，把这个头脑给练木了。
0: 框住了。
1: 对，他没有一个灵活度啊。其实去比赛中，他不光是基本功的检验，他是一个今天我在场上。我对这些周围的环境，包括我整体的一个发挥，这个是考验的是临场发挥。如果我要是对待这种选手的话，我就少让他练基本功。那基本功可能是小小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从我训练计划上就要给他改内容，训练中就开始以发球为主。那我们知道基本功其实就是左右左右，我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发球，从第一个球你就开始拉起来。包括就是你就开始发球抢攻，我发长的，完了我进行战术的组合，那这个是从训练中来突破他这个问题，就让他全部练战术，那你训练中把战术都练好了，你去比赛也许会好一些，但是那你说训练中做好了，突然上场又不会了，这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心理了，那平时训练我是打，那我去到比赛中我是拉。这个挺好。那如果说平时训练我是拉啊，那我都挺好的呀。我上场又变成你之前不对的动作了。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要多带这个孩子去比赛。他可能这边家里练得都挺好，那出去他紧张，他不知道十比十的时候这么紧张的时候该怎么处理球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反复的去带他出去比赛，大赛小赛，你打到他不紧张
0: 以
1: 了。
0: 赛代练。
1: 对，这就以赛代练，打到他不紧张了。包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让他赛，从家里就开始赛，然后出去再赛，对吧？
0: 锻炼这个大心脏的能力。
1: 对，
0: 当然由此，也会衍生出另一种运动员啊，可能我们日常训练当中，他平平无奇，但是我们在赛场上这一个比赛比得特别的好，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原因？这又是哪一种运动员呢？
1: 他是比赛型选手，
0: 哦，比赛型选手。
1: 对，训练中其实有很多孩子他练得不是很好，在训练中经常被罚。为什么？就是我们正常的打到20个回合的时候，他连15个都打不到，他老失误。因为什么？因为训练中没有紧张的那个气氛，他没有那种紧张感觉。那他
0: 没有
1: 一
0: 比
1: 出
0: 赛的
1: 去，
0: 氛围。
1: 对，他一出去比赛了，哎。不管是观众呐喊还是他自己呐喊，他一来劲儿，这个时候他可能能发挥到20个或是25个的那个水平，这种运动员我也是遇到过的，所以对于这种运动员，就是他其实还是一个心态，他到比赛中，他想展示自己，他很轻松，那反而比赛打不好的运动员，他是紧张，他是拘着的感觉，他放不开，这就是两个反差。
0: 所以说，可见对于运动员来说，在赛场上，甚至是生活当中，这个压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教练员，包括家长，一定要对他多多的鼓励，让他逐渐淡化这一个压力的包袱，不让心里有更大的负担，这样可能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才会有更好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观看上一节的比赛，看看这些运动员们是怎样克服心理上的压力的。
2: 第三局，刘宇尊发球。
3: 从刚才的技术统计，我们
2: 0-0。
3: 看到刘宇尊这一队选手呢，他们在上一局比赛里边更多的是摆短。而且是中路正面的摆短。
2: 1-0。
3: 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对于北京的这一对组合，黄友正一定要咬紧牙关顶住。这个时候，意志上，
1: 现在的战术就是青岛队更主动一些，一直在进攻。
3: 那很困难了，又是自己的正手。对方来自青岛的选手刘宇尊也是正手的这个侧身位置， 在比赛开始以后不断的出现一些失误，双方的男选手在正手的侧身位都是相对失误多一点，有的时候是步伐上的问题没有跟上，
2: 2-2，
3: 导致动作变形。挂一拍，这一拍质量很高。
2: 2-3，
3: 在今天的比赛里边，这个秦宇轩这种正面的测试挂一拍，这一拍挂得很漂亮，那么这种动作呢在比赛里边已经多次出现了。
1: 这球就是反手拧拉特别转，
3: 脚步移动都有点犯软了。好球！这几个回合，北京这队选手决心很大，动作很标准。
2: 4-3，
3: 机会创造出来了。两个人连续的攻击，拿到这一分，4-3，比分反超一分。又是自己出现失误。
2: 4-4。
1: 现在这个黄友正站得太远了，球都比较轻，还是应该往前站。
0: 刚刚那球是失误更多，还是说对面打那个球是一个旋转的球？
1: 他没有打得很高难度。
0: 哦，其实更多还是失误。
1: 对。
2: 5-4。
3: 台面上拧拨的这一下，这个技术要求运动员对于球的手感要非常好，稍微欠一点点的话，这个球很难打上台。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动作。
2: 5-5。
0: 刚刚这一球没有接住，感觉非常的不应该啊。
1: 对，这个是青岛队两位运动员位置上没有跑好
0: 啊，
1: 这就是两个右手在转位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别扭的环节。
2: 6-5。
0: 现在可以看到刘以尊失误率还是蛮高的，
1: 失误3个。其实可以看到今天两名女选手还是挺稳定的，发挥的不错。
0: 您这一说还真是，现在好像确实主要的问题都出在双方男运动员上，
1: 对，
0: 都是失误与丢球。
3: 前两局双方是各胜一局，都是11-7，各胜一局，打成1-1。现在第三局双方又打成了6-6。
1: 现在北京队的战术改用劈长了啊，劈长的话对方拉起来就会有一些被动，这边防守一定要有所准备，是主动防守。你看这个黄友正这球就是被动式防守。
2: 7-7。
3: 7-7，来自青岛的刘以尊也在琢磨自己刚才这个失误，不应该呀，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回想一下，争取在下一拍再遇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要再出现不该有的失误了。白短挂一板，这一板挂的质量很高，给自己的同伴也创造了好机会。
2: 8-8。
3: 山东队刘以尊发球，
2: 9-8。
1: 黄友正这个防守，还是点太晚了，还得再早一点。
3: 不但影响自己的士气，还影响自己同伴的士气。嘉亮爷也看出来了，赶快刚刚用掌声提醒自己的队友，提醒自己的队员。防得不错。
1: 其实这球对方拉得挺好的，就是连续性差一些。
0: 但是没想到这个秦宇轩接住了，
1: 是
0: 给对方也打了个措手不及，可能对方以为这球他接不到，然后你看其实对方已经有一些松懈的感觉，以为接不到，然后忽然间接到了，自己这边反而没有准备，导致丢了一球。

0: 这球摆短有点高了，对手是拧拉了。
1: 局点又是由于自己正手的失误，把局点送出去了，打成了十平。
2: 陈宇轩，请继续比赛。11-10。
1: 好，看看这个局点能不能把握得住。
2: 陈宇轩，
1: 毕竟
2: 拖延比赛时间，
1: 啊，裁判警告了。
2: 等一下。
1: 毕竟是刚刚打完判决赛。
3: 刚刚这个是什么情况？
0: 裁判要求秦宇轩快速发球，那到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秦宇轩还在和黄友正商量战术，所以说就是拖延比赛时间，罚他一个黄牌。
1: 又是正手的侧身，
2: 11-10。
1: 第二个局点又没有抓住，他们的教练员也是无奈呀。
2: 继续比赛，
1: 露出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2: 丁一学，继续比赛。
1: 连续的正手的侧身出现失误，其实都是腰腿。
0: 哇，好球！这球打得好，连续性比较强。
1: 12-11，对方拿到了一个局点，来自山东青岛的选手刘一尊和丁一杰。这是在这一局比赛里面他们第一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摆短，
0: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不转的球。
1: 这是公开组的比赛，公开组呢选手们都是16周岁以上。
0: 这球也是个机会球。其实这一局来说，两个男选手打得没有那么好，失误比较多，
3: 而且是双方交替的频繁的失误。
1: 第三次赢得局点，好球！在关键的时刻，这两板打得干净利索，14-12拿下这一局。
3: 刚刚这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可以说北京队连续三次拿到了局点，终于结束了这一场可以说是焦灼的战况啊。您就着这一节的比赛情况做一个点评吧。
0: 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女选手打得还是挺好的，
3: 很稳定。
0: 对，两名男选手失误的比较多，主要是黄友正他站得比较远，对方来球这个球全都是站得远够着这个打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往前站，而且这个球点要早一点，更重要的是要出手。他现在碰到球的时候不出手太被动了，一定要是主动这个球后面十平之后呢，青岛队他是接发球啊，还有这个相持球的环节。

0: 节处理的没有北京队好啊，北京
1: 嗯
0: 队打了两个连续性的进攻啊，其实整场球还是谁进攻谁赢
1: 嗯嗯嗯，
0: 啊，
1: 就
0: 主
1: 看
0: 要
1: 谁
0: 的
1: 能
0: 话，
1: 顶住。
0: 对，就是战术上我要去进攻啊，我要去连续啊，减少失误，两个队就是以这种目的就能赢。
1: 嗯，按照您说的这个战术，不知道他们第四节会不会贯穿下去呢？我们来继续观看比赛。
2: 第四局，秦宇轩发球，0-0。秦宇轩发。
3: 好，双方第四局的比赛。对方接发球，回球质量很高啊。丁一杰。这个摆短摆的质量很高，这个球白送了。前面刚刚摆短摆的，
0: 还是应该从发球这个环节入手。那发球发好了，只有质量啊，对方接的才会容易出现机会啊。这个时候再连续进攻。
2: 2-1，
0: 我们看秦宇轩的速度特别快，特别这个反手，只要是上旋球，肯定是快速的撕过去。
1: 教练也觉得这一球其实打的质量很高，看一直在鼓掌，一改以往严肃的表情。
3: 自己的教练也真诚的发自内心给予掌声鼓励。
2: 刘以尊，黄牌警告，拖延比赛时间，等一下停。

0: 第二。
1: 3-2。
0: 3-3。
1: 3-3。

0: 哇，刚刚那一球能接住，感觉很有水平。
1: 是，擦网球过来会打乱这个整体球的节奏。刚
0: 球
1: 才，
0: 路也会改变，但是
1: 对，
0: 他竟然还接住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刚才那个球，
0: 了。
1: 黄友正是利用节奏把这个擦网球救起来了，但其实扰乱了齐宇轩的这个节奏。
0: 啊。
2: 四比四。

0: 5-4。
1: 运动员一天打好多场比赛，这个体能确实是消耗的相对比较大。刚刚如果让这个来自青岛的刘雨琦回忆一下刚才这一拍，他自己可能都已经犯迷糊了，这一拍打到哪儿去了？
2: 为什么出现了重发的这一个情况？
3: 因为他擦网了。我们在发球的过程中，球擦到网子上，再落到球台，这个时候要重发。
0: 4-6。
1: 接发球质量不是很理想。接发球质量不是很理想。给了对手一个得分的机会，这样来自青岛的教练员看到这个情况呢，主动在场外叫了暂停。
3: 其实通常打双打都是比着男选手，先比着男选手的实力，如果两名男选手实力。

0: 你都挺强，
1: 嗯，
0: 啊，那我们再去比
1: 就
0: 女
1: 看女
0: 选
1: 选手
0: 手。
1: 看谁处理得更细腻。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局感觉，好像主要比拼的是两位女选手的实
0: 是，
1: 力，然后男选手是比他们的失误率，谁失误。

0: 这个球是白短，有一点点出台了。
1: 嗯，
0: 对方刚想拉这球，但是他又没出台，所以没掌握好节奏。
2: 5-9，
3: 青岛的丁一杰又出现了一个不该有的失误。本来他的同伴刚刚挂那一拍，挂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2: 继续比赛，你自己擦，他们。继续。
3: 台面上刚刚有汗水啊，裁判上来擦拭一下，运动员也借着短暂的机会透一口气。哎，机会来了，这个发球质量很高啊，
2: 6-9，
3: 给同伴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0: 继续无法炮制，但是这一次
1: 5-6
0: 接发球质量很高，自己同伴反吃发球，又拿到了局点。北京选手黄友正、秦宇轩拿到了局点。
1: 11-6，
0: 这边回的质量不错，拿下了这一分。
1: 黄友轩，
0: 这个黄友正有的时候能打出一些出奇意外的好球，11-6拿下这一局。
2: 刚刚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哈，然后尤其是最后一局，其实双方的表现也还都可圈可点，但是北京好像技高一筹。然后就着这整局的比赛，你也做一个整局的回顾。
3: 就是最后一局啊，我就觉得秦宇轩和黄友正打的是越打越好，那这个气势是往上走的，
2: 逐渐找到了比赛状态。
3: 对啊，那青岛队的这两个选手是越打越没情绪，失误就会越来越多，
2: 气势就被压了一下。
3: 对，所以说我想到的就是信心两个字。比赛其实拼的还就是这一口气儿。那其实信心呢，还来源于战术啊，还来源于技术。我说青岛队少了点信心，就是在技术这一块儿啊，还是相比秦宇轩、黄友正没那么综合，
2: 也没那么灵活。
3: 对，所以说整体战术呢，还是秦宇轩、黄友正更主动一些啊，包括从接发球开始，我们是先拧起来啊，我发完球之后，我是先自己拉起来进行连续进攻啊，就是在中局的时候，黄友正这个防守还是站得有点远，其实整体还是输，就输在这一个环节上。
2: 那个时候还是蛮多的，
3: 对，
2: 只不过后面失误率变低了。
3: 对，只是说我进攻的时候可以打得挺好，那我防守的这一个问题失误了比较多，所以说在防守这一块还是应该多去加强，包括女选手拉球轻，这个时候一定要往前站。
2: 刚刚观看完这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我们赛事的环节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节目的精神也永不落幕，王楠老师也继续将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的运动员们，包括我们的乒乓球爱好者们带来先进的乒乓球知识，帮助大家提高乒乓球的技战术水平。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乒乓技战术。

级的呢，我们就练一些不定点的。我们这个计划呢，主要就是练习队员们的提速能力啊和连续转换的能力，在被动时能不能去转成进攻的状态。他这组打的就非常好，因为我这组给他加了一下难度，在不定点摆速的过程中，你发的时候落点一定要大，然后包括女孩子这个中间不是很好，那除了两面，我还给他发了很多个中间，包括我给他变一些慢的节奏，在快中我又给他变慢，慢中我又给他加速，所以这个时候练不定点摆速的时候，给他又上了好多难度，就是为了让他能去在这么多变化中把球打出更高质量的球。来，再试试。那我们看到他很想发力，其实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那我们要合理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发力。那在相持的过程中，我们先要不失误，减少无谓失误，把节奏啊、速度、落点啊，这个都稳定了，我们再去发力。中等力量，哎，连续性。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反手拉下旋球啊，那他拉得很好这个球，因为他这个前臂和他这个手腕特别有劲儿，在出球的一瞬间摩擦得特别好，

那刚才呢，我们练的这个计划就是不定点摆速啊，那还是结合自己的水平。那如果说初级的，我们就练一些定点的，那高级。

那反手拉这项技术呢，会比较难一些。那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我们教练员可以多发一些不定点的步伐啊，稍微动一点啊，长的、短的变化多一点。这样的话，运动员也是根据这个点来调整自己的这个步伐和出拍的节奏。那反手拉呢，就是希望大家多去练习啊，因为反手拉可能会练得更少一些。那我们更重视正手的进攻，那希望就是把反手拉这一块多加练习啊，有了记忆，我们自然可以拉上台了。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四个训练计划，那第一个呢，就是正手位啊，多球的。连续跑位主要就是练习脚下的步伐和正手连续拉的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正手拉下旋的能力啊。这个时候呢，脚一定要先到位啊，重点是脚要到位，用核心啊，不要拉手，用核心去加摩擦，把这个球制造旋转啊，拉上台。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定点摆速。不定点摆速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击球过程中一定多调整自己啊，是球慢了、快了，一定要多注意节奏，包括我们一定要卡到位这个落点上的意识啊，节奏、落点，包括速度啊，快与慢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反手拉了，反手拉下旋。那我建议大家多去练一练反手拉，因为我们普遍呢都是练正手拉多一些，那忽略了反手拉的这个多球的量。那在多球中一定不要漏掉反手拉，要多拉你才能有感觉。那你有感觉了，你才能加质量。这样的话，在比赛中也会你敢用，并且呢，上台率会很高。

0: 醒过来。
1: 住了70天在医院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强烈，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0: 想到父母哈，
1: 对对对，
0: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
0: 儿媳妇在哪？
2: 来来来，我们看看。
0: 天天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3: 那肯定我几个儿女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打红包啊，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们能理解的。
3: 要给打红包。
0: 你觉得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4: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我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来。
0: 好，真的，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
5: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3: 在87年第一月，农历第24，腊月24。
5: 是在哪儿丢的？
3: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塘镇上。
5: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3: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你要有依据事实，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 找公安部派出所，打拐办。
5: 好，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好，谢谢，走吧。
6: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0: 好啊，
6: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2: 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哎呦，不行不行，来高高兴。
0: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恩。
7: 30年的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6: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0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7: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8: 倪斌老师好。
0: 你好。
8: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呀？
9: 大家好。我叫赵琦，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7: 赵琦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琦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9: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8: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吧。

0: 爸放了学以后没有回家，我就到那个我们镇上有个大路，大路边有个摆摊卖东西的，我到那边去玩儿，玩着玩着过来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大概有30-40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养家。
1: 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0: 我来到以后有4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
1: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0: 我知道那时候，
1: 你问过他们吗？
0: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2: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鄙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他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他鄙视我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1: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0: 就是冷冷的眼神，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冲上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的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手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2: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1: 什么时候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2: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统镇，谭统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统，但是那些都是县市和我记忆的路都不相符，就是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谭统的道路，他那个是。写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是很多事情都不愿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儿吧，我更不愿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1: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0: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1: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0: 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1: 得有钱去找家。
0: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1: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0: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离这个我印象中这个。 这个同音的谭同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2: 当时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是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1: 你现在自己成家了吗？
0: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1: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0: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2: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 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是想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吧。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他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1: 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婆今天来了。
1: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3: 米老师好。
1: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3: 结婚14年了。
1: 多少？
3: 14年了。
1: 14年了、
0: 我结婚早。
1: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3: 两个
1: 哈。这是你们一家两个儿子？
3: 不是，下面那是我女儿。
1: 下面这是女儿。
3: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1: 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3: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那么多年嘛，他不提的时候我不会去提，因为之前吧他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他都不会把这些心思把这些他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嘛。
2: 他怕我伤心，他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心思这一块。
1: 他第一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3: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踏实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1: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3: 肯定在他成长中是有阴影的，就觉得看他比较郁闷嘛，比较压抑那样子的，就是特别心疼。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关系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身世是吧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陪着你。
2: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0: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页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 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

0: 不是亲生的。当时他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1: 我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她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了。
2: 她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她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她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把父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出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3: 二十几年来，赵琦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无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0: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她就给我发短信，她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
4: 这样表达过。
0: 对，
2: 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就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就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4: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的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2: 这就是原话
4: 啊，这原话哈、
2: 这是话，
4: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5: 以前我们说是一封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1: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0: 我想借着这个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
4: 啊，来。
0: 老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4: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6: 赵琦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哎，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

0: 灭时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1: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2: 我们在谭同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3: 接到我们国家志愿者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夫妇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您所想要的结果。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1: 这样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其实能够找到啊，赵琪的记忆非常的准确。哦，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哦，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哦，
1: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琪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喜侵权概率为99.99%。
2: 来，大哥哥。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3: 妈，
2: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0: 高兴的事儿啊，高兴的事儿。
3: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张琴这么多年，三四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哦，
2: 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4: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嗯。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似的。
2: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3: 孩子丢了30年了。
2: 30年了。
3: 一直都在找。
2: 哦，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5: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4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到12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了，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0: 都被大狗咬了，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2: 30年了，
5: 一直找30年没放弃。
0: 其实我们是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
2: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
3: 哎，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0: 他们昨天下午昨天晚上9点才赶来北京。对，
5: 赶到这里9点钟。
0: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2: 来，那个陈菊。
6: 这个孩子30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邻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邻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好，谢谢。好，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
4: 谢谢，
2: 别忘了第6日粽子。
5: 谢谢
2: 妹妹，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儿，回去见孙子孙女。
2: 对对对，走吧。
7: 一个5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和温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琪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

0: 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 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 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

0: 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

0: 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精神。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

0: 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他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就以后就把我托付给到奶奶爷爷在带。哦，
0: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1: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0: 你说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1: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它当成牌位呢，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0: 想找到问一问。
1: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0: 你养父啊？做什么工作？
1: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0: 没有固定，打零工？
1: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0: 是偷的？
1: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过。
0: 偷过？
1: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0: 他都被人卸下来。
1: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它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0: 都给人拿回来，
1: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着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地里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话，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经常帮着地里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咳咳嚓嚓咳嚓，就给放鞭炮呢，所以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 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五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0: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十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然后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0: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1: 上学上到了四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0: 上哪儿了？
1: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0: 就行
1: 就行，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三四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十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的，我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出去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管，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人家天那么冷啊，你一个女孩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递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 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没有。

0: 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会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得饿着。拿那50块钱的装糖，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1: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们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两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商量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就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还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妈妈在身边的话，她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硬着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宿舍躺了足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你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成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 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2: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2: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0: 嗯，大概是半年以后嘛，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两年，不到两年，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警完察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3: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
0: 应该是70岁左右。
3: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3: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4: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5: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两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6: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2: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天那个车是西安法王武场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的，俺下车转车了，
1: 在郑州转车，
2: 转车了，
1: 郑州车站、
3: 转车了以后，俺下来一个，如果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1: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3: 所以说这家人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哎，他说你看下着白雨，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哎，你吃吧，俺这饭里都没人事，我好挺好。”说的天花流转，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罢了以后。我心里感觉着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我心里就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你要墙睡。
1: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3: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醒了，孩子打当年抽好了，哎呀，我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1: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4: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啊、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1: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2: 是找不着、啊、
1: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2: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3: 她走了以后完了又生了一个，她妈又生了一个。
2: 今天来了吗？
1: 妹妹来了来了
3: 来了。
1: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3: 我廖正是个武术教练的。
1: 这是春霞从来没

0: 见过面的妹妹。
1: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2: 爸妈，对不起。
3: 我可能磕头了。
0: 好好过，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4: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0: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丢，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

0: 早上好，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 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2: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2: 嗯、
7: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2: 嗯、
7: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嗯、
5: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7: 嗯、
2: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7: 哎
2: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2: 哦、
7: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你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 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1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

0: 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

0: 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自己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把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
1: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2: 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
4: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也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5: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0: 有请。
4: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4: 我从陕西西安来。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4: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0: 后悔了哈、啊、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4: 她还有2个弟弟。
0: 哦，有2个弟弟，怎么走的？
4: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手，咱不拿纸。”她就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想她解手去，等一会儿也没见她。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她。我想她7、8岁了。他爸卖菜，我想着肯定他真看见他爸，他爸把他带着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12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他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苗苗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哎，苗苗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12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出事了。
3: 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丢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她不理我，她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丢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她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
4: 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给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她生气，她傻了，她不是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赶紧蹬着三轮带着我2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1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0: 你为什么打他？
4: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0: 打得狠吗？
4: 就是一生气了就想扇他耳光。
0: 哦，打人脸。
4: 嗯，
0: 你打不打你那2个儿子？
4: 也打，打的少，打他打的多。
0: 哦，重男轻女吗？
4: 因为他也是老大，他是姐姐，肯定就打他多一点。
3: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重太重男轻女了，太喜欢儿子了，对女儿太不好了。有一次他弟弟生病，农村人当时也没钱，我就给他买了那个蘸芝麻的烧饼。等他生病的时候，我领着他去看病，领着他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也问我说：“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他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她，她也不会跑丢了。就是她丢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是那个狮子，我就给她逮那个狮子嘛。你这么大了，七八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两个弟弟在，我还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她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她两下。
6: 她走的头一天，你打她了？
3: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6: 打得厉害吗？
3: 拿那扫地的小笤帚来打他了。
6: 后悔了吧？
3: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他的好。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打水泥，就是那泥坑净是水，我去拉那个土，她就给在我的车子后面。我说你就在那里玩吧，我去抱那个大头块，她也给我抱小头块。我说你别抱了，累得不长，她非得给我抱。抱了我就拉着车子，她就跟到后面。回家了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听话，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她，她不会接着走。
6: 你老公怨你吗？
3: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儿都揪了，我不跟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要不要她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还爱女儿，我就天天做梦想她，看见她给弟弟在那玩在那笑，我叫她她都不理我，我就做梦都哭醒了。哭醒了我醒来，我想着人做梦都是烦的，女儿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她也不会跑出去，就回不来了。
6: 这十八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3: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前天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看两天，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那同学打听，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6: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3: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打了，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着钱就，我早上早早都赶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6: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3: 我女儿就以后，我都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他，因为他。

0: 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1: 待了几年？
0: 今年是近三年。
1: 还没出来？
0: 还没有。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到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地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地了。他去了没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你想一想你脑子就坏掉了，你看你咋生活啊。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1: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我说当时不打我女儿，女儿不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写。

0: 别比对。
1: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是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也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0: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1: 对，
2: 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0: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儿，所以找不回家。哦，而妈妈
3: 等于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0: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
3: 哦，养父母对你好吗？
1: 还可以。
2: 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3: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1: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
2: 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的找我，很疯狂的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3: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1: 我觉得我妈挺不容易。
4: 家庭暴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然它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啊，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但是更应该这个反思。
3: 苗苗，我跟你说，你今年二十几岁？
5: 他是属羊的，2月22的生日。
3: 18年里他遭了很多罪，希望你像个好孩子一样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6: 倪老师，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呢，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网。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他们的亲人就在这个网上。
7: 这个大姐呀，她的经历啊，是个不幸的母亲啊。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资助他度过眼前的困难。
3: 来，苗苗， 谢谢叔叔，
6: 谢谢，
5: 谢谢于军老师。
8: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2: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吧。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8: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
3: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就说跟我说话的，
0: 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这个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堂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

0: 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3: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

0: 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 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

0: 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

0: 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孙淼，今年35岁，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2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
2: 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一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那段绝望的日子？30年来，他从未放弃的事情又是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有请。你好。
3: 你好，倪老师好。
0: 你好，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3: 你找我的爸爸妈妈。我找家找了30年，我自杀过。
0: 自杀过？为什么事儿啊？
3: 那个，就是一直想家。
1: 在我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

0: 我跟着妈妈离开新疆，回徐州的老家。途中没钱了，跟着妈妈下火车到了太原，到处流浪。那个有一天肚子不舒服，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到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到处乱找找妈妈，找到处跑，找妈妈没找到。那个有个男的就说："我领着你找妈妈。"我就跟着他走了，他就是个人贩子，把我拐到了山东菏泽一个老太太家。
1: 这个老太太家里面干农活了，啥活都干。
2: 来，
1: 我领你走
2: 孩子，先把汗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眼珠了。紧张是吗？也激动哈。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个时候就是4-5岁。
2: 4-5岁就在老太太家干农活啊？
1: 干农活。那个他就是说，那个有突然有一天，他说给我找个新家，把我跑了，给我放那个红薯窖。
2: 红薯窖，
1: 就是农村那个红薯窖，那个圆的，圆的，有2米深嘛，那个。我放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后来就叫养父过来了，把我从那个红薯窖里拴个绳子，把我拽到上面，身上全是泡子。
2: 那这十几天你在里边吃什么？
1: 吃窝窝头。
2: 老太太给你递下来。
1: 递下来给我弄点水喝。跟着养父走了，走到他们家，身上全都烂了。全都烂了。你找乡村医生给我一看，你身上全肿了嘛？肿了，人家到医院一看，
2: 那什么病啊？
1: 就得了肾炎。
2: 肾炎哦。
0: 然后就是到他们家，他们就嫌弃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个筷子跟那个碗都给我放一块，就是吃饭就是自己单独的用那一个，然后就是吃什么饭就是一个人在一边吃，就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好感，就是给个外人似的。
2: 你在家都干什么农活？
1: 就家里面干这个地里活了，干地里活了。有一天特别想家，就是感觉的谁搁后面一直在叫我，就是叫我小淼，我就感觉给我妈妈叫我似的，然后一放就跑，走，朝我们村子里面这边跑那边跑。就人家我说他，你们家的孩子疯了吗？是养父跑到那个村子里面，把我拉到回家，咱家一巴掌打得我直接吓得不行。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3: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都上哪儿去找了？
1: 上新疆。
2: 你印象中你们家是在新疆呢？
1: 你到下雨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雨雨大大下，新疆的娃娃不害怕，我才知道我是自己是新疆的娃娃。
2: 说说记忆吧。
1: 我记得我爸爸他是一名教师，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自行车上面有一个木头板，我爸就搂着我那个骑着自行车上学校嘛。学校那个路上有那个白花花的棉花地嘛，就那儿就上学去了。姐姐都对我也特别好。我们家里有种的有一块那个哈密瓜地，那姐姐就在领着我到那个哈密瓜地摘哈密瓜吃嘛。她摘个大的，摘个小

0: 我姐姐来抱个大的，我抱个小的，然后到家我姐姐切的第一块哈密瓜就给我吃那哈密瓜，特别特别的甜，我都开始想办法找，就是到了2002年，想找这个自己的父母都快要结婚了嘛，前两个月，我就是心里边想，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个结婚了。自己的父母都特别高兴，都哭了。我自己都见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特别想，特别难受。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个时候有22，
1: 都快结婚了，
0: 22、23嘛。
1: 啊，
0: 嗯。
1: 上哪儿找？上新疆了？
0: 上新疆了。从曹县坐车坐到商丘，就害怕自己的养父找到我了，我就是转拐个弯坐到那个郑州，从郑州又开始那个买了票，我就是上了火车，就高兴的我说，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就。
1: 你到新疆是有目的地吗？知道到哪找啊？
0: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记忆的地方。
1: 在新疆待了多少天？
0: 在新疆待了一个礼拜。
1: 哦，然后就回哪儿了？
0: 又回到山东，又回到山东养父家了。自己就是结婚那天，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在。
1: 嗯，
0: 心里边找家没找到，特别绝望。就是吃了几片安眠药，弄一瓶白酒，就直接这些药灌下去。后来好了，结完婚就是过了年了，就是又出去打工，回来挣了3000块钱，给了养父。我没想到，就是想的是让他对我老婆好一点，他那个直接就跟我说，不咱们分家吧。他说分家，我心里边他又特别难受，又找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找不到，这也是好歹也是个家，这个家也不要我了。就是我家的铁门一插，从外边又找一瓶农药，
1: 又想到自杀了，
0: 拿着那瓶药就直接就灌下去了。
1: 你老婆怎么看待你这自杀？
0: 我老婆没在家。
1: 不在家啊？这两次自杀，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就是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1: 春伟，像他这种人内心很脆弱怎么办？
2: 好多人会觉得一个孩子心里面能有多大的世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就在他小的时候世界其实挺大的，他会觉得啊，我是新疆出来的，我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我在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由于他曾经生过病，那个时候就是说被养家嫌弃的话呢，这个对他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生病总会得到亲生父母特别的一个关爱，再穷的家都会把孩子在这个时候保护得更好。但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我生病呢，我就更被这个养家嫌弃，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家的描述其实是很模糊的，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又找不到，他是因为那些绝望，所以他才会对于生命没有兴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寻短见，其实是一种失望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来到这儿，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找回你的家，也将会让你重新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你从上次回新疆去找过家，后来再去了吗？
0: 去了。
1: 又一次去了？

0: 后来就是那个，后来两次，这底下是
1: 为什么反复去？是因为有线索？
0: 我就是想一想那个以前我自己的
1: 记忆中的家，
0: 记忆的地方，都不是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的地方。
1: 就很失望，又回来了。
0: 就在那十多天就又回来了。买完票一看就掉10块钱了嘛，就上火车，啥东西也不敢买了。走到半路上，一个男的40多岁吧，就是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他说你来这边来干啥了？我说我在这边找我自己的那个父母的。聊了就是说我的身世，就是说怎么怎么，我给他说，他说你更苦的，他说，然后就是说的都快天黑了，吃饭了，他们都在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小子，你怎么那个不那个吃饭？我说的我那个钱花了差不多了，我没钱，掉10块钱了。我这我就下车了。你找家不容易，千万别放弃。他就给了我一兜苹果，往怀里一放，
2: 8个苹果，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到一站，我吃了一个。我吃个苹果，就是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就是说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吃着8个苹果，又回到那个自己的家。
0: 有这么多好心人在路上帮助我，就又让我坚强了起来。我就说，我更有希望要找家。
3: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但是他又回新疆去找过自己的家
1: 三次，
3: 可以用一句话说，有点不远万里的感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执着的人。那么不管他是脆弱也好，坚强也好，他心中只有一个，就是寻家在支撑着他的生命。但是我想对这个兄弟说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家了，有妻儿了，是吧？那么如果你还是始终生活在你那个家的世界里面，你就有可能愧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家。
1: 你作为父亲，你觉得你称职吗？也就是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一儿一女，
0: 我爱我的孩子，
1: 爱他们。你的孩子很爱你吗？
0: 孩子他爱我。一天在那中午回家了，就是我要儿子就是说，他吃买了个烤肠嘛，买个烤肠就是说那个他吃了就给我留点，我不吃你吃吧，我跟儿子说，儿子。就那个非得给我又扔我碗里面了，放我碗里面了，我就知道我是当爸爸的了，要好好的坚强才能找家。
4: 三次回到新疆寻家，接连失败让他陷入最绝望的谷底，两度选择轻生。这时身边好心人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责任，他又一次从逆境中挣扎启程。他相信只有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能找家。
1: 来，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看看书东怎么帮你找。书东，来站在这儿，往前走。
5: 孙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并且联系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马上为你展开寻找。
6: 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家在新疆，你的父亲在学校工作，同时根据你提供的家人的姓名，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帮您做了寻亲的登记。出乎意料的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警察志愿者就联系到了我。
7: 看到你的寻家帖后呢，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疆吐鲁番的家庭。

0: 他们一直在找1988年被拐卖的小儿子。
1: 这家的父亲曾在小学当教师，家里也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这些都和你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2: 随即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拐办的警察同志。
3: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对你的双方进行了采血，进行了比对。那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亲生父母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的结果。
4: 爸爸，我和弟弟妈妈支持你，我和弟弟妈妈在家等你带来好消息。爸爸加油，我们支持你。
5: 爸爸加油。
6: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我相信活着就有希望，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爸了。嗯，
1: 好吧，找到爸爸了啊。
2: 来，请把爸爸领过来。
1: 你搀着点，爸爸。
2: 树东，妈妈呢？
1: 跟他一起被拐了。那
2: 哦，也被拐走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具体复。
2: 到现在再没找着。哦，那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3: 你可认识这照片？小时候照的。

0: 这是人二哥，这是大哥，这是大姐。
1: 知道我姐，知道姐姐的名字，知道我哥哥两个名字。
2: 你小子聪明的很。
3: 爸爸的名字记得也是对的，家里是当老师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呢，当时妈妈是带着他去回娘家。为什么说是妈妈是被拐了？因为后来娘家打回电话来说，人哪儿去了，根本就没找
4: 到。不知道。
3: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音信，
4: 就妈妈和他是被两个地方拐走了，
3: 所以我们判断是可能是有人先把妈妈拐走了，又有人在盯上孩子。
4: 孩子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找，
3: 继续帮你，
4: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你看，帮你找到爸爸，然后再给你找到妈妈，哈。
3: 哎呀，你看看老父亲，快70岁了，
4: 难受啊！
3: 不哭了，真是。听说了。我们核实这些身份啊，对上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家人呢，现在大哥呀、大姐呀、二哥呀，都在各地，全国各地在打工啊。有的在跑运输，就赶紧就往一块赶。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有些延误的，所以只有今天老父亲赶过来。
2: 现在还在屋里煎。
4: 哦。
2: 抓你娘呀！
4: 都在这往这赶啊。
2: 因为车飞机票。定好了，你车不飞机不飞了。
4: 哦，
3: 咱们先看段视频吧。虽然他们赶不过来，都拿手机
4: 祝福了哈，
3: 拍了想跟弟弟说的话，姐姐和哥哥。
4: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5: 不管我们分隔有多久，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吗？还有小时候爸爸带你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回家。
6: 来，走。
7: 小哥，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姐姐那么多年也盼着希望能找到你，
3: 盼着你回来。都你大姐还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你呢，所以今天见了爸爸以后跟爸爸，明天咱就能回新疆，就能见着大姐。
2: 跟我回去。嗯。
8: 一个是这个孩子被拐走，而且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年也被拐走，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所以对于拐卖犯罪啊，是必须严惩。这个孩子呢，他从小被拐，你看他父亲是教师，但到他现在他一个字不识，是文盲。如果在不是被拐，在他父亲身边，一定会上学的。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人贩和买主都应该严惩。
0: 为了跟我回去一样。
4: 对，我们也希望正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就尽快来联系我们，让你们一家团圆。明天是跟着爸爸回乌鲁木齐吗？可以哈，
3: 家里也有房子，
4: 行，
3: 也有棉花地。
4: 好，
3: 都给你留着，
2: 葡萄地都给你，
3: 葡萄地都给你，
4: 就给他了，
2: 我给他。
4: 好，领着爸爸幸福的回家，我们祝福他们。好，不谢孩子，心里敞亮点啊，别那么纠结了。
2: 李大姐，
4: 哎，
2: 谢谢你。
4: 好，不谢不谢，大哥。看着儿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父亲，虽然还没有找到母亲，只是暂时的。我们有信心帮他找到，让他们一家早日团圆。
9: 虽然几度跌到生命的谷底，但孙淼带着活着就有希望的执念，坚强地站了起来，并更加执着地走在找家的路上。今天他终于回到新疆，家人隆重地为他准备了欢迎晚会，让他真正的感受家人的温暖。而我们会继续寻找孙淼的妈妈，祝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不再分离。
10: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捐款渠道，您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捐款通道进行捐款，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公益寻人事业，以及救助节目中极度贫困的、重病的、残障的寻亲人。感谢各位的爱心。

0: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2: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3: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2: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他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3: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2: 对，
4: 他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嗯，要带小孩的，
3: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4: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3: 拿棍子打？是不是？你不反抗吗？
4: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成
3: 了。打不过他。
4: 打不过他。
3: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2: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嘛，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5: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

0: 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0: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 湿热性肥胖吗？
5: 嗯，它这个你看它舌头边儿有齿痕，嗯，这个

0: 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5: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 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
1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 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

0: 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啊，
4: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你们好，来请坐。
3: 你老师好。
0: 你好，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3: 媳妇，我婆婆。
0: 儿媳妇
3: 挺年轻的，
0: 肚子有点鼓。
3: 对，
0: 怀孕了。嗯，几个月了？
3: 六个月了。
0: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嗯，
3: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4: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5: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3: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0: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3: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0: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3: 对，
6: 他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嗯，要带小孩呢，
0: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6: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0: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6: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0: 成。打不过他。
6: 打不过他。
0: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3: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3: 我是3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媒人就是介绍的，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他，就感觉他又黑又瘦的，完了年龄也比我小嘛。第一次见面完了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学车呢。他说那你现在学车的话就是尽量穿长裤啊长袖啊那个什么衣服之类的，就是挺细心的。就是完了慢慢就感觉有一点好感了嘛。相处了之后，其实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提到我婆婆，更多的提到的是他的爸爸。完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挺好奇的，我就是说一般不是说提妈妈的多一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都提哈，但是我老公不是的，就是说妈妈这一块就是根本就没，对，很少提，压根就没提过。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我就在想我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双方父母见面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婆婆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没说话的，最多的也就是笑笑。我就说怎么回事，我说我婆婆为啥就是不说话呀？饭局之后他们走了之后呢，当时我妈就是拉着我就说嘛，说女儿，这个你这婆婆行不行，是不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啊，都不说话呀。其实我当时听我爸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我就反驳了他们，人家也是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是不是肯定说生活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我心里面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就是
4: 第一次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人。
3: 我去的时候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烧菜完了我进去就打招呼，我说阿姨你在忙啊，阿姨，然后完了我婆婆说是的来了哈，感觉挺热情的。完了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吃点菜呀，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也是能沟通的嘛。
4: 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自己做主的。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是很多的，有的亲戚介绍那个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几套房几辆车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多少家产什么的。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就是说踏踏实实的，就是说一般家庭的，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类型的。
1: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3: 对，就是刚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就是特别不习惯，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自己衣服就是我会自己给她提前给她洗好，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及去洗啊，我就会拿个盆呢给她装好，装好放床肚底下呀，还是放哪藏着，
1: 都让我找着，
3: 都给找着了，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一看啊，阳台上面晾着衣服，哎，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嘛。我就说哎呀妈又给那衣服又给洗了，我说哎呀，我说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老公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妈反而不高兴了，就这样说的，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4: 记得就有一次嘛，我那个内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因为我婆她洗的时候是到那个外面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上面有个小挂件就给敲掉了，他也不好意思和我说，我老公呢就是，后来跑房间里面跟我说了嘛，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吗？当时我也笑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是不是自己感觉挺内疚的？我说哎呀妈，我说那有什么呀，掉了就掉了，我说你不要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我还要感谢你呢，你还觉得有愧疚了，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从那个时候感觉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婆婆的身世？
3: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吃饭的时候呢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那个寻亲的节目，当时就是有家里面亲戚就问呀，就说哎舅妈那个你那个找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哈，问完之后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就说了他能找到家呀，他那么笨他能找到家？

0: 问她什么她都不知道。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不找了不找了，找不到喽。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我婆婆肯定是害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我是私底下问我老公的，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跟我说了嘛。嗯，
1: 他说妈妈是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完了在四川宁南那个车站嘛，被就是卖到了现在这个家嘛。我公公嘛对他也特别不好，也打他骂他。怀孕了之后呢，就是婆婆肯定就放弃了那个逃跑的那个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公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第一个心疼我婆婆，第二个我就感觉特别气愤，自己做错的事情不知道去悔改，还婆婆做的不对了。本来就是我公公做错的事情，他凭什么不让我婆婆找家呀？反正每次只要婆婆肯定就是说找家的这一块，他就这样去说他，还说他笨啊傻呀之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2: 你公公对你婆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像现在的话，他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他更多的就是用言语嘛去骂他。我上来我就是会直接反驳他的。本来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也是来了客人，我当时是我们俩在厨房里面忙那个烧菜嘛，我公公当时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这菜怎么烧的呀？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菜烧出来的是人吃的呀。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我说不行你来烧，我说你要是不会烧你就出去，别在这念念念的念着烦。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他。
1: 对我婆婆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她就会去指责她批评她，然后就是骂得特别难听的那一种，就是老东西这样老东西那样子的，就这样子，从来就是说不把她当一个老婆去看待。我感觉我婆婆在家里面就像一个佣人一样子，没有地位的。我觉得我公公这样对待我婆婆的话，反正我看着心里面是特别气愤的，因为她凭什么呀？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婆婆在做，你凭什么来说她呀？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还这么过分，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觉得我特别心疼。
2: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公公的关系很紧张？
0: 不怎么说话，基本上不说话。
2: 那像这种状况，你丈夫什么态度？
0: 也没办法，是他爹，对吧？
1: 我老公这一块呢，他更多的是为难，左边是爹，右边是妈。他会维护妈妈，有些事情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然后现在的话，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2: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还有点地位？
0: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打抱不平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2: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0: 对，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所以我一直也没打断他，也没叫他。大概也过了有几分钟嘛，几分钟过去之后，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他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1: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2: 那你婆婆走哪儿都跟着你吧？
0: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完了我有时候回娘家呀，干啥的，我也就是喜欢带着我婆婆，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走一走嘛，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2: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0: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上班，她的工作是绿化，
2: 绿化
0: 栽树。一开始他是在脖子上挂着是一个像这样类似这样的绳子，然后一个小吊坠的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发现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就是直到后面呢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儿，有四来个那种，很好奇了，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么多这个从哪儿来的呀？都说啊，我干活捡的，就觉得挺好看的。哎，那个时候听了之后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又觉得就是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那天下午刚好完了，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就是说在那去买的。对，
1: 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挑三拣四的那种吧，有时候就看我婆婆吧，你给她买了吧，就是怎么讲还舍不得带的那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同样都是妈妈，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我就感觉有时候反正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2: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报名的？
0: 报名的话是去年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 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完了又流眼泪了，因为她在那哭嘛，我说别哭了，我说现在我马上就给你，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也给你找，
2: 你替她找家，他高兴吧？
0: 跟他说了之后感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3: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叫侠义的精神，哎，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我听完她叙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你直接捅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2: 马蜂窝，
3: 你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1: 他有什么意见呀？他能有什么意见？他本来他就做错的事情，那为什么有意见呀？是他自己犯的错，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一块还有所不满了？
3: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4: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应该数罪并罚的。他最近还在打吗？还在打你婆婆吗？
0: 现在没有了。
4: 反家暴法规定这种打骂和虐待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警方呢会依法处置，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啊！你只要是打，那就追究刑事责任啊！
5: 因为你的婆婆是买来的，正是由于你勇敢地站出来，你才会发现你婆婆在这个家30多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第一次有了一份被认同和被尊重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把她当婆婆，但是你公公没有把她当妻子，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的当作母亲，是你帮她一点一滴的找回。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轻贱，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你站出来对她好一点，帮助她找一条回家的路，让她回家，让她找到一个她应有的尊严，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儿。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2: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们排查，也许今天妹妹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也许找不到，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树东如何帮你找的，请。来，树东，请。
6: 杨阿姨、黄女士，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杨阿姨说她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一个叫做宁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周围全是大山，她的判断应该是南方啊，自己是南方人。她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杨余年，当时呢是宁南公社的队长，家里一共是五个孩子，除了她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有两个妹妹。杨阿姨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带出去打工，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7: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宁南这个地名，发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宁南县，我们立刻前往宁南县进行实地寻找。经过寻找，找到一个叫杨碧生的人家，家里情况和你描述的有一些相似，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8: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这户杨姓人家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究竟这户人家是不是您要寻找亲人呢？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30年了。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我就特别心疼她。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我想来帮她。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这次来呢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可以完成我婆婆的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0: 大了，
1: 过来，
0: 来。
2: 好苦，看不见妈妈，害怕妈
3: 妈，我不想的
0: 了。慢慢走，慢慢走，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慢点，慢点，慢点。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来，我扶着来，老爸，老父亲，老父亲。
2: 怎么活到你来找到妈妈？
1: 也不怪你啊，妹妹，你是被拐卖的。爸爸有多大岁数了？说懂。
0: 79，马上80岁了。
1: 哦，妈妈呢？
0: 妈妈75岁了。哦，慢一点，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慢一点。
1: 来，让老伯坐在这儿。
0: 来，慢点啊。慢点坐，老伯啊，慢点，慢点。
1: 是什么少数民族？
0: 不是少数民族，
1: 不是少数，
0: 就是汉族。嗯，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凉山彝族的那个自治州。
1: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3: 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哦，
1: 三个女儿，
0: 三个儿子。
1: 这是儿媳妇，这是女儿的儿媳妇，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0: 杨大姐哈，您记得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准确的，包括您的名字杨碧典，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你其实叫做杨碧娣。
1: 儿媳妇一直在哭，而且是笑着哭。
4: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完圆了我伯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愿。
0: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大山里信息不通，丢了30年没地儿找去。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是你家的老房子。
1: 哎，小玉，我们管你们要20000块钱啊，10000是补助。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家里很穷，另一方面给这儿媳妇一个赞，给她10000。
5: 对，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募捐的钱要帮助贫困的家庭，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刚才村委宝燕和陈菊说加10000，30000。
4: 好，谢谢谢谢，应该都给爷爷奶奶。
1: 哦，都给老奶奶。嗯，
4: 对。
6: 拐卖妇女呢，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童对受害人的危害小。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还要数罪并罚。上个世纪90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都要向警方提供线索。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然后铲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1: 儿媳妇，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7: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这一刻雅丽无比欣慰。正是她的正直勇敢，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收获团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早日回家。
8: 我叫林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7: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了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头上，他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嘛，他烂酒。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

0: 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

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4: 精神。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子涵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强体润心贯通培养，体教融合的苏州路径如何保证学业训练两不误？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落幕，上海交大逆转夺冠，校园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迎来新契机。青春逐梦，勇往直前，优秀教练扎根校园，北京网球队探索校队示范新路径。
0: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就近日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及世锦赛人员选拔相关网络舆情发布声明。
2: 声明表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体操队的正常训练和备战秩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网络空间需要文明与理性，针对在网络空间及其他社会公共场所对国家体操队及其成员进行侮辱、造谣、断章取义、恶意揣测等行为，体操中心高度关注，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抵制此类不良现象。同时，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依法收集固定侵权证据，并将积极配合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对涉事账号及相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体操中心呼吁广大体操迷理性表达，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今天的体育走基层，我们来到江苏苏州。近年来，苏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围绕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育人目标，探索学训并重的培养路径，取得了积极成效。
2: 炎炎夏日，记者来到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馆里正在展开训练课，同学们的呐喊声此起彼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一遍又一遍的出拳闪躲。
3: 我现在是15周岁，然后练了3年多，因为热爱拳击，那让我又练体育又有文化课，那我非常的有强大的心理，坚韧不拔的精神。
2: 作为一所以选拔、培养和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为主要职能的学校，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有田径、篮球、射击等13个运动项目。近年来，学校与苏州市政务实验学校共同承担了小学4年级至中专3年级的教学、训练和生活管理工作，在提升运动员综合素质上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4: 现在最好的成绩，那就是胜利号的巴黎奥运会的金牌。从我们省比赛的周期来说，一般在3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我是苏州籍的运动员，可以以后就自然地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在基层去多发现一些有潜力的一些运动员，能够结合这个专项，以及在升学方面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和谋划。
5: 我是18，然后练的是射击，练这个项目已经8年了。在这生活8年，教练的关心以及在学文化课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与氛围都挺好的，感觉我成长的挺多的吧，心态上都挺平稳了。现在想要往上走一走，走得更高一点吧。
2: 在竞赛中争金夺银，在文化课上也要补齐短板。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始终秉持学训并重，逐步建立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和考试制度，保证在校生文化教育每周不少于35小时，升学通道也在逐步打通。
6: 我们集教育局、体育局的优势，在为我们这帮运动员创造更好的一个成长环境，努力的在打通小学、初中、高中这样的一个升学通道，还要更多的为孩子们创造如何进大学，如何对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培养，更快更好的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2: 体教融合的探索之路同样延伸到了足球项目。在苏州市太湖足球运动中心的训练场上，小队员们正在为梦想努力奔跑。
7: 两年多了吧，那时候我喜欢足球，就想踢踢足球，练练自己的兴趣。我感觉我的技术变好一点了，我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了。 C 罗，我想当一名体育老师。
8: 我9岁了，差不多两年，想要进国家队。
2: 近年来，苏州通过顶层设计创新和体教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全学段、贯通普及与提高的校园足球生态体系，探索具有苏州特色的发展路径。
9: 选材一个主要是通过苏州市小学生的各级比赛，我们教练会去看，会去选。第二个就是通过家长的自荐、教练的推荐。第三个就是每年我们会组织小年龄段的训练营，选中以后由我们派教练员来培养，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年龄段18个人左右。那么女足各级国家队，我们苏州培养都有培养的运动员，我们也经常会派教练员到各个学校去，多培养站在国旗下的运动员。
10: 女足直接打通到高中，而且是现在我们0910这些大姐姐们现在已经打女乙，是直升一个通道吧，对家长来说吸引力很大。现在我们这个1718是没有省运会的任务，尽可能现在是多培养他们的兴趣。3个月一个周期，很多家长就反馈孩子就感觉突然变长大了。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子涵。
11: 好的，谢谢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今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近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社会足球青训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签约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0: 行，72家机构获得2026年资助资格。今年6月，该行动计划发布公开遴选通知后，全国140多家社会青训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入选的72家机构中，既有连续2年入选的标杆青训机构，也有新签约机构。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的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赛，赛事设置了自行车、赛车、滑雪、高尔夫、足球、篮球6个赛项，分为线上选拔赛还有线下总决赛2个阶段。线下总决赛和集中颁奖仪式正式落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举办。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1: 好，谢谢子涵。8月11号，在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决赛中，上海交通大学队以72-69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的政治大学队，获得冠军。首节比赛，上海交大队以18-17领先，但次节陷入得分荒，政治大学队接连打出攻势将比分拉开。半场结束，政治大学队以40-33反超。一边再战，上海交大队多点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反超比分，并以54-50领先进入末节。末节开始后，政治大学队连罚带头追平比分，胡慧投中3分，为上海交大队取得领先。随后场上再度陷入焦灼，双方战至69平。关键时刻，政治大学队出现失误，江晨轩跳投命中，帮助上海交大队领先2分。最后时刻，政治大学队再次出现失误，于子涵则2罚1中。随着政治大学队最后一投3分不中，上海交大队最终以3分优势72-69胜出。本场比赛，上海交大队后卫陈天灿贡献14分、7个篮板、5次助攻，当选赛事最有价值球员。在稍早进行的季军赛中，日本早稻田大学队98-91战胜清华大学队，获得第3名。作为检验亚洲校园篮球水平的窗口，本届联赛折射出我国篮球青训体系的哪些优势和差距？又如何将中国青年球员的场上活力转化为后备力量长线成长的核心动能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学篮球。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中，上海交通大学最终在决赛中是击败了政治大学，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连续第二年最终的决赛在两所中国大学之间展开。那么去年是政治大学赢了清华大学夺得冠军，那么今年是上海交大一路爆冷最终夺冠。我们知道上海交大其实在进入8强之后并不被外界看好，但是打到决赛，我觉得上海交大发挥得更好一些。首先他们在就是对方政治大学有一名这个美国运动员波波卡，那么实际上他在内线的威胁非常大，包括说得分了、篮板了，给上海交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是上海交大打得更整体一些，我们说看到了陈天灿最终是获得了赛事的 MVP， 但是实际上上海交大胡慧就是整体的发挥也非常不错，包括他们全队12名球员全部上场，等于说每个人都在为最终这个目标做出贡献打得非常的整体。而且在小组赛输给政治大学之后，那么在决赛中他们有意识的控制了对手的投篮命中率，我觉得这点其实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不管是校园篮球还是说我们成人队，在面对亚洲其他队伍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就是说让对手投封，那么在小组赛曾经吃过亏的情况下，那么打到决赛，其实在对遏制对手的3分、遏制对手的投篮命中率方面，上海交大做得更好一些，几乎是每个球都给对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当用一种搏命的姿态去不断的缩进比分的时候，其实无形中慢慢的压力已经转到了政治大学这边。所以我们看到最终决赛，虽然政治大学在上半场一度领先了12分，但最后笑着拿到胜利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中国校园篮球，对于我们年轻的篮球运动员、篮球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当我们看到亚洲其他风格的篮球水平的时候，我们

0: 也有意识的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其实对于这项比赛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三四名决赛，清华是输给了早稻田大学。那么我看到，其实不同的篮球风格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这种挑战。我们只有适应不同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这种对抗当中，我们不断的取得进步，然后从校园篮球走上成人篮球，走上职业篮球，才有可能给我们输送更多的人才。所以这次亚洲大专篮球联赛已经闭幕了，但是实际上留给我们未来对于大学篮球的畅想，对于中国未来篮球的这种畅想，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对于中国篮球来说，对于青少年篮球来说，现在通过这个舞台已经证明了自己，也希望他们能把这种势头延续下去，让我们的篮球重新让大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的源泉吧。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8月11号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继续进行。女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埃及老将蒂娜梅谢福。此役王曼昱全场占据主动，以3-0横扫对手晋级32强。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向鹏首局以10-12失利，之后连扳3局逆转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32强。8月11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32进16的比赛，赵欣彤对阵张安达。比赛开始后，赵欣彤率先进入状态，打出3-0的开局，但此后接连出现失误，将主动权拱手相让。张安达则越战越勇，最终以6-5险胜赵欣彤，晋级16强。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中国军团共有12人进入正赛，创造历史新高。首轮过后，中国军团6人晋级16强。8月11号，在2026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中，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横扫日本队，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8月11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直落2盘，以2-0完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
1: 日前，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国拳击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优系列非专业拳击锦标赛，即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拳击锦标赛，在深圳大浪体育中心打响。来自全国的83支参赛队伍，202名中学生拳击小将齐聚鹏程，以拳会友。
2: 开幕式上，来自全国83支校园参赛队伍登场亮相。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先后郑重宣誓，随后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拳击协会副主席王晓毅宣布比赛开幕。据悉，本次比赛设置了对抗赛、专项跳绳赛、自由空击赛3个独立项目，选手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项目报名参赛。在当日进行的专项跳绳赛和对抗赛中，同学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以赴，生动展现当代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风貌。
3: 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哥哥姐姐为国争光，站上拳台打比赛，然后我因此就也热爱拳击，就是勇敢面对，就算是他比你强很多，或者他比你练得更久，然后我也要加油。
4: 我练了8个月，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自信了嘛，最喜欢拳击，可以给自己目标，要突破自己，各方面也可以提升。这次比赛努力赢第一。
5: 这个 U 系列的非专业的赛事呢，那符合我们的一个练习情况，真正的那个跳绳和空击拳比赛，其实对于一些不敢对抗的学生会有兴趣参加。他们学了这个以后呢，原来自己擂台也上过，那么在学业上面或者是在其他困难，那个心理就会比较强大。
6: 这次看到全国不同的学生，他们都打得很好，还有那个这个举办也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大改变。因为学了拳击，他们参加比赛，他们就算输了他会不放弃，就算赢了他们也会也要继续努力。
2: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比赛在赛程设置、医护保障等方面将青少年参赛安全摆在首位。赛事期间，组委会还组织参赛选手分批次开展研学活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了解深圳发展历程。
7: 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也配备了专业的拳赛医生，还有专业的这个专门的医院， 也打通了绿色通道，来保障我们的整个赛事。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有这个我们深圳市的少年参与到我们的竞赛组织工作当中，感受这种大赛的氛围。我们在比赛期间，就是空余的期间，组织我们的队员去参加研学活动，我们感受这个特区它的一步步成长的。
8: 对于我们学生的这个普及来说，首先了解这个项目，喜欢上这个项目，让学生在体育锻炼当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2: 据介绍，这是该赛事连续第三年落户深圳，旨在锚定体校融合发展目标的同时，充分依托深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推动区域校园体育资源互联互通，丰富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为粤港澳三地青少年体育人文交流融合注入崭新活力。
1: 8月6号至12号2026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的比赛在四川进行，来自四川省、广东省、北京市、齐齐哈尔市四支代表队的冰球小将在盛夏的巴蜀大地展开激烈角逐。
9: 自去年赛事首次落户天府新区梅山片区以来，今年已经是清华附中天府学校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全国性赛事了。民众通过线上预约就能和家人一起来到马约翰冰球场欣赏比赛，而南方城市也通过组队和办赛，让曾经小众的冰球运动成为青少年体育的热门选择。正在场上进行的恰恰就是一场南北少年冰球的对垒，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传统冰球劲旅齐齐哈尔队，而另一方则是本土球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梯队建设完善，是国内冰球人才的核心摇篮，队中的戴雨涵、赵佳怡等三名选手已经入选了国家队集训大名单。在比赛中，戴雨涵攻入一球，为本队2-1力克东道主队奠定胜局。
10: 我觉得现在南方的冰雪氛围是越来越好的了，比之前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之前一些冰雪运动都是在北方开展嘛，然后现在逐渐来到了南方。我觉得咱们整个场馆设施包括看台的观众都很多，就是气氛给的很足。
9: 齐齐哈尔队的赵佳怡在比赛中奉献了2个助攻，荣获了本场最佳。而第二次来四川参赛的他，有感于这里的冰球氛围丝毫不比家乡逊色。
11: 我感觉来这儿的话，南方的观众啊粉丝会比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在北方打比赛的话没有像看台上基本坐满的情况，对，所以说就是南方的粉丝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球的也比较多。别的地方基本都是家长什么的队员来看，但是没有像梅山这种小朋友啊家长爷爷奶奶什么的都来看这种比赛。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12: 好的，谢谢张征。一起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一个灵动飒爽的小女孩黄子君打出了虎虎生风的貌男红拳，来看看。
13: 我叫黄子君，今年5岁，我表演的是貌男红拳。我练武术练了2年，告诉大家习武要坚持，也希望跟着小朋友一起学习红拳。
12: 全场年纪最小但是气势如虹，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网友怎么说。好，小传人黄子君出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都带着貌男红拳的飒爽风骨，在省运会开幕式上打出了非遗功夫的精气神，大家都感受到了。来看看下一位网友，他说道，小小年纪尽显武术传承的热血底气，这股劲儿呢刻在血脉里的这个功夫劲儿实在是太震撼太亮眼了，打动了很多的人。看看第三位网友，好，可以引领更多的孩子放下手机投向健身了，这是一个好的带动作用。我们也相信呢，黄子君啊虽然年纪小，但是也看到了他已经多次登上武术赛场和大型开幕式的舞台，他的故事呢一定会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更好的习练传统武术，以武强体，以武励志。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接下来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你，张成。
1: 好，谢谢子涵。这个暑假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不仅让运动融入日常生活，也不断催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活力。
2: 近日在江苏常熟，一场木兰拳展演活动正在举行。刚柔并济的木兰拳，飒爽英姿的木兰剑和行云流水的木兰扇轮番登场。这项兼具武运与武姿的健身项目深受中老年人群的喜爱。
14: 在学习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木兰拳的魅力无穷，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大家一起学扇、学剑、学拳，大家要氛围比较好，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2: 传统健身项目遍地开花，现代化公共体育空间同样活力满满。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常熟市体育中心，看到这里处处涌动着鲜活热烈的运动气息。足球场上的少年们意气风发，挥汗如雨，尽显青春活力。一旁的篮球场上同样热火朝天，呼声不断。环形跑道上，众多健身爱好者正热身舒展，迈步奔跑。
15: 都是晚上过来跑，跑个10公里，差不多都认识嘛，过来一块跑跑，在这里跑更为好一点，大家热闹一点嘛。
2: 从平地奔跑走向山野徒步，户外休闲运动不断拓展全民健身的边界。虞山雄鹰线持续走红，吸引了大批登山徒步爱好者奔赴虞山。虞山龙店区域一家咖啡驿站正在张罗着推出溯溪捞鱼、竹筏打卡拍照等新玩法。
16: 亲子类的比较居多，我们也根据现在一个现有的一个地形，然后来利用了开发出一些小孩的游乐项目，留住客人，让他们尽量在龙店玩得开心。
2: 户外运动汇聚人气，带动农家乐、茶室、文创、民宿等更多消费业态在虞山脚下落地成长。虞山体育文化产业园便是其中的代表。园区内除咖啡、餐饮等基础配套外，还引进了户外匹克球场、赛车模拟器等体育设施，适配家庭客群、运动爱好者等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
17: 主要是针对雄鹰线做一些徒步的活动，那么每个季度啊，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赛事。园区也做了一些这个针对于爬山客户的一些配套设施，一个是可能有可以免费的寄存，然后还有呢有这个淋浴。
1: 北京网球队在近两年的全国比赛中成绩斐然，狠抓青少年选手的培养，探索体教结合的实践，是他们摸索出的一条成功道路。
18: 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后备人才网球训练营于8月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开营，共有30名 U10至U12年龄段的青少年参加。历经10年的积累，该训练营已从单一的技能训练平台升级为一个集训、赛、科、医、教、服于一体的全链条青训体系。在8月9日的公开课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世界知名教练泰勒带着北京队的优秀青少年选手邵雨山来到了活动现场。邵雨山6年前参加过北京市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比赛，而本次训练营的很多孩子也参加过该项赛事。过去6年里，邵雨山进步很快，如今他不仅是中国优秀的青少年网球选手，也是世界顶尖选手。邵雨山是训练营举办地稻香湖学校的学生，北京网球队与该校共建高水平青少年网球队，在体教结合上迈出坚实一步。
19: 其实体教融合现在是一个就是练这个体育运动的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从网球现在的发展来讲，在12岁之前，怎么能把学习和这个练球兼顾得更好，其实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从去年开始，我们跟稻香湖在建立这个北京少年队，然后呢校队试办，然后把这个北京优秀的教练人才放在学校里，让这个学生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就完成上学和练球的两个事儿，然后呢也通过这种体系能打造更多的优秀人才，让更多的小孩不在12岁上初中的时候能够流失。所以呢也是在北京体育局在坚持这个新型的青训体系下，能把这个事儿能完成得更好。
18: 外教泰勒曾执教过斯托瑟、大阪直美等多位世界顶级选手，他认为青少年不应为了网球训练而放弃学业，但是可以随着水平的提高增加网球的训练量。

0: 我觉得青少年选手不应太早离开学校，这对于长周期培养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举措。我总是建议学生家长不能只把精力放在网球训练上，而要参与各种活动。如果孩子在12岁、13岁左右的年龄确实展现出了过人的网球天赋，那就再集中在网球专项训练上。过早只专注网球训练，从短期来看，孩子的成绩可能出得比较快，但从长期来看，孩子的天赋可能会过早透支，从而不利于孩子长期发展。北京网球队与稻香湖学校在青少年选手培养上进行合作以来，成绩斐然。在该校就读的邵雨山、张瑞恩等选手助力北京队在去年的全运会网球比赛中夺得两枚金牌。在前不久结束的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中，北京队也夺得了男女团体冠军。应该说，体教结合使得北京网球队和稻香湖学校共同受益。
1: 首先就是我们属于清华系的学校哈，一直都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然后网球呢又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超级联赛各主场及总决赛时间、地点和承办单位。新赛季的羽超联赛将于今年11月26号在浙江杭州揭幕。赛事延续了最近两个赛季的常规赛四战分站赛加一站总决赛的模式。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将于9月1号至4号在北京举办，这也是该赛事呢自1963年创办以来首次落户北京。好，感谢各位收看，明天见。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换发球，1-0。
1: Oh!
0: Hey! Oh! All right.

三八球，1-2。

0: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勤，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1: 一号场地二十秒。 发球，九比十一。换发球，十二比九。
2: 好，
1: 开头就向下，换发球，一、三。

0: 发球，十四、十一，对。
1: 发球，十八。

0: 继续比赛。
1: 报。

算八球，十九，十七。好。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0: 收。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和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准备比赛。 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0-0。

0: 球，1-0。
1: 5-6。

0: 风，好，哎，
1: 发球。

0: 球，11-9，间歇。1号场地20秒。
1: 好。

0: 哦，
1: 哎，黄龙，换发球，10-13。

0: 13-14。
1: 发球15-17。

0: 九，十八比十五。
1: 由汉使胡玉泽对阵重庆使刘脱须与宋岳。

0: 球魂陕西，发球裁判员张继达。
1: 双方球16-19。17-19。
2: 好，快。

0: 19-20。
1: 结束，广东四胜22-20。

二局，比赛开始，0-0。

好，好，哎，快发球！

哦，哎，3-4。

0: 好，
1: 换杀球，5-5。
2: 何雪明，广东；发球裁判员邵军，河北。

0: 哦，
1: 发发球，9-7。
2: 哎。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Thank you.

12-2

0: 哦哦，
1: 哎，哦。

0: 平，18-17。
1: 广州四胜，22-20，21-18。

0: 跳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宇坤，裁判员蔡峰杰、吴健，八组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八八九，五比四。

走！八号场地，二十秒。八号场地，二十秒。走！走！

0: 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世成、汪建涛。
1: 走！
0: 他球裁判员。

0: 20秒，一号场地20秒，
1: 1:20，
0: 继续比赛，11:17，
1: 走，20。

Thank you.

快送！

0: 他妈又拉动就他妈小一点。
1: 九点，二十，十六。

0: 第二局，比赛开始。
1: 好，
0: 0-0。
1: 不。

真

Stop.

0: 裁判员，朱峰，辽宁。
1: 是，第十。

0: 坚持。
1: 好。

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福建广东市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发球，比赛开始。

0: 够够。
1: Oh!

0: 南宁市李炫成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冯慧娟，裁判员邵军何北，发球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1: Thank you. 好，
2: 好，好。

0: 始，零比零。
1: 好。十一比一。放。

哦。

0: 按。
1: Thank you.

0: 哎，
1: 发球！
0: 哦，

好。

哎。

0: 哎，
1: 十，你十八。
0: 哎。

0: 赛开始，0-0。换球。
1: 哎。

哦，

报。

0: 广东上市，广东市上十色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八，二十一比十五。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您。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2: 我叫李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3: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陈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头上了，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吗？他烂酒。
1: 是亲爸爸吗？
0: 他也不单打我哥嘛，他还有时候还会打我妈。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听邻居说我妈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信了。我妈在外面打工嘛，因为我们家很偏僻嘛，回来要翻过我们老家那一座山，走路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嘛。我妈当时她拎着一袋米，她可能扛不动了，她就把它放在那个半路的那个草棚里面藏起来，然后她就想回家来喊我爸帮忙嘛。她回来看我爸不在家，她就喊了我邻居的一个堂哥哥，然后去帮着忙。我爸没多久他就也回来了嘛，也没说什么，然后就当时拿着一张木板凳，那个木板凳特别重，就往我妈的头上拽嘛。当时我妈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她还好闪了一下，就当时就那个板凳就往她右脚上这样拽，当时就是骨折了嘛，肿起来了，特别肿。我也在边看着，我太小了，我也怕，我就求爸爸，我说爸爸不要打妈妈了。但是我爸就去楼上，他什么话也不听。在那之后，我妈就很少回来了。

我哥哥想我妈的时候，他教我唱一首歌，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他还觉得好玩嘛。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0: 你这个父亲是你们这个家庭苦难的根源。这个人呢，不但酗酒，而且有严重的家暴。对这种严重的家暴行为，就应该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按照我们国家那个反家暴法的规定啊，实际上他所在这个村民委员会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有法定的义务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只要是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我们都会依法处置。这个父亲当时如果发现没过追诉事项，就是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我二哥他是特别喜欢我的，我爸也经常不在家嘛，我们经常就是会挨饿。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他，都是他在照顾我。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邻居家借米吃嘛，我们去了，他就那邻居就说，你们每次都来借，上几次借的都没还，这一次又来，还说了什么老虎借金猪，有借不还吗？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跑到别人。

0: 之后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嘛，就是邻居也是比较喜欢他，就是有时候会偷偷的给他拿点吃的，我就在家里嘛，但是他每次都会想办法怎么拿点你回来给我吃嘛。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为了拿一根红薯给我吃，他当时他就可能趁别人不注意就把那根红薯才煮好的，然后藏在那个衣兜里面嘛，这样裹起，这样裹着跑回来。当时他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意识到，就是自己被烫红了嘛，那肚子那一块。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因为那时我觉得我哥哥是爱我的。那天因为下的太大的雨，我就不小心踩掉那个河里面去，但是那条河特别深，我又不会游泳，我就记得我在拼命的喊哥哥救命，我哥哥就奋不顾身的，他就，但是他会游泳，他就跳下去就把我救上来了。如果那一次没有他的话，可能
1: 没命了，
0: 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我哥哥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很重要。
2: 在李曼华的心中，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无所不能，给他温暖，给他欢笑，同样更多的给了他疼爱。哥哥的离开成为了他心中一度不能提及的伤痛。
3: 我爸因为他经常不回来，然后我们那些亲戚嘛，就是我有个叔叔和伯父，他们就商量着，然后就说啊，一边养一个嘛，然后就我哥就被分到我伯父家了，然后我也被分到我叔叔家了嘛。在那以后的日子我们可能就更艰难了，但是我哥还是会来找我玩。
0: 有一次他跟我说，妹妹，他说哥哥给你变个魔术，他喊我把眼睛闭上，他可以把2毛钱变成2块钱吗？然后我就把眼睛闭着，我只听到我哥哥打火机嘛，他说他在桌子上下面烧一下，然后

0: 夫妇两下，然后我把眼睛睁开，他打开来那个碗嘛，然后真里面真的有2块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哥特别神，他就是我的保护伞嘛，我就觉得他是特别会逗我开心的一个人。
1: 哥哥在大伯家待了几岁走的？
0: 他7岁的时候就彻底的就不太喜欢回家了，就是老爱往外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亲戚就把他抓回来了嘛。我那个堂哥就是看守着他，然后把那个房门锁起来。那时候我哥本来很瘦，他就趁我哥睡着，大哥睡着了，然后就从那个狗洞爬出来跑了。我们亲戚又发现他，就想去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去了几个人，他就说：“你们是谁呀？我认不到你们。”就把我们亲戚给气跑了嘛。都隔了很久了，我还是看到过一次他，就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东西，然后还给了我10块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哥哥，我说你回来嘛，我说在外面再好的生活还不如家里嘛。”他就跟我说：“他不回来，他不想回来。”他说：“在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爱的存在，温暖嘛。”还劝我，他说：“妹妹，你也跟我一起去流浪吗？”但是那时候我怕，我还小嘛，我就没有答应他。就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了。
1: 哥哥走之前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啊？
0: 没有。
1: 等于是你哥哥就在11岁那年跑的，不是人家拐的。
0: 应该不是，因为他肯定还是有很多迫不得已。在家里爸爸又是对他那种虐待嘛，是我妈妈比较疼他，我妈妈也被我爸打跑了嘛，然后送到亲戚家那里，他也没有感受到任何温暖。那时候如果我是个男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跟他走。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我哥，但是我就觉得他是那么小，他肯定在外面也过了很多不如意的生活，可能我是特别不希望他变坏。在梦境里都是梦到他在上班，就是我梦到他回来了，然后我冲上去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我特别害怕，因为我怕我一松手他又跑了。当时我就是很无助也很无力，我就在拼命地喊着哥哥回来了。但是那一次后，我梦就醒了嘛，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梦就碎了。那我醒了，
1: 哥哥走了，那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你叔叔家，一直长到现在。
0: 没有，因为叔叔那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14岁那样就出来打工了。
1: 你手现在怎么回事？
0: 是工作的原因。
1: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0: 是在做一个就是摄像头的那个组装镜头的那个。
1: 组装。那怎么会受这么大的伤呢？
0: 因为是机器，那个对那个水过敏。哦。
1: 你现在结婚了吗？
0: 我结婚了。
1: 都有孩子了吧？
0: 有。
1: 男孩女孩？
0: 是男孩。
1: 在哪认识的这个老公？
0: 就是我妈妈是重庆的嘛，老家介绍的。
1: 你妈妈后来回来了吗？
0: 她回来找我了。
1: 找到你了吗？找到了。爸爸现在自己过吧？
2: 这个家很残破，爸爸家暴，妈妈离家了，然后把他和哥哥寄养在别人家，他可能是这个家最弱小的一个，但是你看他是最坚强的一个。这样一个残缺的家里面，却能够有那么多感情的细腻的一个记忆，是因为妹妹在坚持。有的时候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能够走得更完整。妹妹今天这样做了，我们希望她能找到哥哥。
0: 我特别想我哥哥，特别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3: 特别怕，害怕就是他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嘛，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0: 我想这一次我来保护他，因为从小到大都是他在保护我。
1: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0: 继续找的。
1: 好，站在这儿来来。
0: 好。
4: 李曼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接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保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中比较有效的几个线索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说家是在广东的揭阳，还有呢你的二哥李海文曾经有过多次出走流浪的经历。所以根据这些线索呀，我们首先是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了广东这个区域。我们还多次走访了广东的一些福利院呀、救助站这样的机构，我们还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两位志愿者，共同寻找，希望帮你找到二哥。
5: 我与志愿者心怀美好联系，分析李海文最后一次离家的年龄大约10岁左右，推测他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和家住地广东有一定记忆，所以我们将广东李海文作为关键词，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一一比对。
4: 在我们的排查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两条这个人名字叫做李海文的有关信息。那么这两个李海文中到底有没有你想要找的人呢？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只有我才能安心。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会把哥哥请过来，咱们问问哥哥上哪去了。
1: 本来让哥哥带我。

0: 刚才就是我们核实啊，那个两条都叫李海文的信息是对上的，都是一个人。
1: 我们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血样以后，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陈创慧和孙祖红不排除单亲遗传关系。
2: 经多方工作核实，陈创慧就是李曼华的哥哥李海文。
3: 哥哥还记得小时候爱吃红薯吗？
4: 记得吗？
5: 谢谢。
3: 哥哥，郝书记上哪儿了？
6: 我是被拐卖到同个市内的一个第一养家，在那个家庭也是属于有家暴的，让我待不下去，我再次离开了那家，在外面流浪。
3: 流浪？
6: 对。
3: 流浪到多大？
6: 流浪了半年吧，在那个车站，就是城市的市中心的车站那里流浪。
3: 半年以后呢？
6: 在那里。
0: 没事，慢慢说啊。
3: 慢慢说，不着急。
0: 慢慢说，来。
6: 反正就是白天往车站跑，晚上就是往公园过夜，就饿成已经是一个皮包骨了，就是。就是非常绝望，很无辜，想家。因为我被拐的那个期间段是上车我就睡着了，
3: 不记得家在哪儿了，
6: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特别想回家，哪怕回去是被打我也愿意啊。然后之后就还是接着流浪嘛，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位好心人给我买了一瓶水一面包，没法活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法活了，吃又没吃的，住也没有，就当初给我买那水的那个人他又出现了，就拎着我去吃饭，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直接答应了，我管不了那么多，能温饱就行了，我就直接跟他回去了。他对我挺好，无条件的为我付出，真的很好。
3: 你怎么称呼他？
6: 我叫他妈妈。
3: 妈妈。
6: 一开始他是让我叫他阿姨就好了。
3: 你跟着阿姨一直生活到现在？
6: 对，生活到现在。
3: 你成家了吗？
6: 成家了。
4: 我能够找到你那个。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他，他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他吗？他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6: 他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的受的是什么苦吗？
4: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6: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3: 你要问妈妈
4: 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0: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

0: 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1: 愿意见他，
0: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1: 不要信我，要见他。
2: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3: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0: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1: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放弃儿女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
2: 妈。妈，
3: 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你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保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三八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这些年想孩子吗？
1: 想，非常想。
2: 找过吗？
1: 找，但是找不到，一直没找到，
2: 一直没找到哈。你走了以后，你放心吗？
1: 不放心，
2: 不放心。今天见到孩子高兴吗？
1: 高兴。
2: 怎么打算？
1: 特别高兴。以后我愿意儿子回到我身边，
2: 回到儿子身边。
1: 不管是我到他身边还是他到我身边，只要能
2: 在一起，
1: 不愿意，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2: 妈妈这一说你能理解了吗？
3: 我理解，我原谅我妈妈。
2: 原谅妈妈，对，好，我们热烈的为这一家鼓掌。
0: 李老师，今天这个海文的妻子也过来了。
2: 妈妈，叫妈妈。
4: 妈妈，
0: 海文，这是谁啊？照片上。
2: 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3: 对，拿我女儿。
2: 哥哥现在做什么工作？
3: 开车。
2: 开车。
3: 对。
2: 老婆干嘛？
3: 她上工厂上班。
4: 工厂的。
0: 现在呢，海文像妹妹就梦想的那样啊，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工，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1: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我还是很激动。
2: 这家团圆，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有请。
3: 谢谢李斌老师，谢谢广大志愿者，谢谢。
1: 谢谢。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

0: 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5: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
4: 啊，是吧？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
4: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
4: 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

0: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的切面也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呢，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内部的经典对决。2020年宝能杯乒乓球锦标赛中，女队主力孙颖莎与潜力新星王晓彤的精彩对决。那么，孙颖莎作为国乒女队的绝对主力，世界排名稳居前列。她以凌厉的正手攻势和沉稳的比赛气质，成为大家心中的小魔王。而她的对手王晓彤也是同龄选手当中的佼佼者。作为国家二队重点培养对象，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护台能力著称，也是冲击主力层次的实力派新锐。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数年，但经典的比赛价值也历久弥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从技战术细节到心理博弈，深度剖析这场高质量的内部对决。
1: 女子单打，王晓彤
2: 好的，
1: 对
2: 比赛
1: 孙颖莎。第一局比赛，孙颖莎发球，0-0。1-0。
2: 这也是一场国二的选手与国乒女队主力之间的对话。那两个人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孙颖莎目前是我们国乒的女队主力选手。
1: 0-2。
2: 王晓彤这名选手呢，她的整体实力是比较过硬的，而且这种质量非常高，不过问题在于啊，他的节奏啊，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比较乱。我们可以看这一本侧身的抢攻，就是发完之后啊，没有站住位啊，直接就出手了。这方面的无谓失误呢，对于王晓彤来说是比较多的。连续的反手相持。可以看到王晓彤拼命的想要再加质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些。其实要和孙颖莎啊，要是占据到这样的一个主动呢，确实是要对王晓彤来说坚定的去加质量。一旦这种起板的质量不高的话，很容易被孙颖莎转正手进行一个反拉。而且其实王晓彤在落点的变化上，他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他整个人的那种护台面积其实要比孙颖莎更大一些。
1: 2-5。
2: 虽然说是二队的女选手和主力之间的比赛啊，不过其实国乒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包括实力啊，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能够争夺的点的。那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发挥自己的特点。
1: 重发，6-2。
2: 6-2。转正手，反手相持，这种厚度来说孙颖莎要更厚一些，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打得不是很耐心。还是要耐心一些。7-2。对这种节奏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孙颖莎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非常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转攻的机会。 这其实就是孙颖莎比较优势的地方。你看，相较于王晓彤来说，这种无谓失误还是太多。这种球其实可以等一等，和孙颖莎这样的顶级选手来比赛的过程中，如果连续出现这种错误的话，分差很快就会被拉开。
1: 9-3。
2: 9-3。
1: 9-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

0: 这种弱点的上手啊，一定要配合好，有弱点，然后有进攻，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进攻，才是会对孙颖莎造成威胁的。5-9。
1: 5-10。
0: 其实给孙颖莎啊发底线长球啊，形成反手位的相持，王晓彤还是不占优势呢。5-10，孙颖莎第一局的局点。
1: 11-5，孙颖莎算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孙颖莎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在这种反手位的相持上，孙颖莎的速度、孙颖莎的旋转和力量啊，都要比王晓彤要更强，而且这种节奏感也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开局迅速便以2-0领先，王晓彤也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反手相持加旋转压制，但是无谓失误偏多，在执行中缺乏节奏掌控，也导致棋板质量并不高，反被孙颖莎抓住了正手反拉的机会。王晓彤利用护台面积大的特点调动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5-9，但是孙颖莎在相持中精准抓住了转攻的时机，也连续通过反手位的速度与旋转压制将分差再一次拉开。那么这里也不难看出，孙颖莎的反手相持兼具旋转压制与变线突击，而王晓彤则在关键球上耐心不足，多次急于加质量反而丢失了主动权。第一局的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最终以11-5拿下了这一局。说起孙颖莎小魔王的这个称号，背后其实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2017年年仅17岁的孙颖莎首次出征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便一鸣惊人爆冷，夺得了女单女双的双项冠军，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了乒坛。由于她的长相可爱，脸蛋圆润，也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小奶莎。然而他在赛场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打法凶狠，眼神凌厉，出手果断，球风极具压迫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差萌，粉丝们也为他起了小魔王的这个绰号，精准地捕捉到了他可爱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统治力。据说为了练就这身本领，孙颖莎经常在国家队找男队员进行陪练，模仿他们的发力方式，那么这种训练模式也让他在力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对于同龄女选手的超越。从一个顶着娃娃脸的新星到让对手望而生畏的小魔王，孙颖莎用他独特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源自于日复一日对于自己极限的挑战。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都并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灵巧的乒乓球其实经历过一次体型巨变。那么乒乓球的直径其实一直都是38毫米，在2000年国际乒联才决定让乒乓球增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38毫米的球速太快，旋转又太强，导致电视转播经常捕捉不到球的轨迹，观众的肉眼也很难跟上。于是在2014年的前后，国际乒联也正式将比赛用球的直径从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虽然只有2毫米的变化，但这也却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球速变慢，旋转减弱，相持回合会变多，比赛也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转向充满激情与协作的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准时开球，
4: 把人叫上！
5: 我大了，阿姐，赶紧赶紧，
3: 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成都队，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沈阳城市。由沈阳队发界外球。 现在成都队后场组织进攻，分到边路，现在很明确，沈阳城市这面属于是高位与角，刚才场大家踢的都比较拘束，这个球如果压低一点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能看得出来成都在防守端做得很好，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的质量也是非常好。这块场地呢是在盐城大丰经济开发区的御丰基地啊一号场地，成都队的后场球，刚才一个对角还是很用力的啊，如果有一方不用力就很容易受伤，好球，成都队的角球，可以看出来沈阳队的防守没有贴近人，所以说给了成都队的这个投球的机会，如果说贴近一些会更好一点，后点球扑接了，电视画面右下角的教练员是沈阳城市建设的朱江教练，这个教练员是成都队的陈凯指导。

0: 现在成都队的接应点还比较少，只是单兵作战。如果说队友及时的多出几个接应点的话，可能场面就不是这个场面了。球，这球抢点抢得非常好，这个传中传的质量也非常高。进球队员啊，31号。
1: 沈阳队防守站位失误，左边后卫未能封堵传中路线，后腰也未能回防盯人，导致成都队在中路形成了无人盯防的包抄局面。那么这也暴露了青少年比赛当中空间利用意识的不足。
0: 比较激烈的啊，犯规！沈阳队的队员出脚慢了。啊，很结实的踢到了这个成都队的脚踝处啊，但是还好。没有受伤。沈阳队的这个前锋球员迫使对方成都队的球员，踢到界外，因为他的防守兵力太少了。这个距离射门基本上不会对球门有太大的威胁，如果说再耐心一点会更好一些。Thank you.

0: 好球。这个队员显得很无辜，所以裁判员应该是门球。我们看看成都队的这个角球有什么想法。
1: 注意力集中，
2: 左。
3: 这发前点。
0: 啊，前点球。好，局部2-2，看看。太随便了。好，沈阳队中卫为了保险起见，把球踢到界外。沈阳队的五号球员是新疆籍的球员。给了成都队16号一张黄牌。16号队员叫于哲安，这名队员还是作风比较硬朗的，这个俗称，这次犯规俗称是抡大腿踢人啊，还要往里带。中国足协也是对球员的赛风赛季问题抓得比较紧，也是 特别的关注青少年的这个赛风赛季问题。比赛来到45分钟，上半场补时3分钟，这个传中质量非常高，球速、角度、力量都非常好。上半场双方球队打的还是比较凌乱的，这种刀山球还是比较多啊。啊，这种单兵作战打到脚旗，基本上就是就会丢失球权啊。可以看出还是这个接应点太少了。

0: 啊，远端的界外球，后蹭。这个球很危险，这个在后卫的这种在本方后场的这种横向的长传球，你必须要有100%的把握，而且保持球速要快速的穿越到本方的同伴，如果一旦被断下来的话，直接就面临着球门。啊，有句话说，没有200%的把握，在本方后场，就不要起这种长传球了，横向的。上半场现在结束了，看看下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沈阳城市建设队主教练助将指导会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1: 好，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一名球员在被罚下之后，攻防部署出现了漏洞啊，而成都队的防守阵型非常紧凑，也趁机通过控球来消耗对手，稳固1-0领先。其实沈阳队在前30分钟都是一直占据主动的，但是这块红牌也成为了分水岭，后续心态波动也直接导致了战术执行的混乱。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但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并不知道，在看球时我们司空见惯的红牌与黄牌，它的发明灵感竟然来自于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在1970年之前，足球比赛缺乏全球统一的处罚示意方式，裁判仅仅能够通过语言和手势来警告或者驱逐球员，那么这在语言不通的国际大赛中极易引发混乱与纠纷。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的世界杯，在英格兰对战阿根廷的1/4决赛当中，德国裁判鲁道夫·克赖特莱恩他试图罚下阿根廷的队长安东尼奥·拉廷，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了沟通失败，场面也一度失控，比赛长时间中断。那么这场著名的争议也让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成员肯·阿斯顿深感必须改革。据阿斯顿本人回忆，他驾车在伦敦肯辛顿大街遭遇红绿灯的时候突然获得了灵感，为什么不能采用这种全世界都能理解的信号来清晰地传达裁判的判罚呢？于是他便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了黄牌代表警告，红牌则代表罚令出场的方案。该方案一经提出，很快便被采纳，并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首次被正式启用，从此便成为了足球规则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苏联队的叶夫根尼·洛夫切夫，第一张红牌则是给了智利队的卡洛斯·卡泽利。这个源于交通信号灯的简单创意也极大地维护了足球比赛的秩序与公正，堪称体育史上最伟大、最直观的创新之一。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旋转对决，还是足球场上的青春激战，技术与心态永远是胜负的关键。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
2: 我头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用的
3: 位置，哎，有一个战术，外加远射，
4: 哎呀，
3: 一米，相球打高啊！
4: 我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点的黄守门员眼睛。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了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都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并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了，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仰？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

0: 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友谊，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四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1: 门凤眼
2: 门凤眼，
1: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翻译秘书邱香从功夫，母亲的姊妹云从以不信任的门面，蔡娜霞清早袅袅的炊烟里，蔡娜霞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口味偏皮咸素，代表作用盖过肉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镇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很多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去闯世界，全当我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很多工作，但是都不能做过一摊生意。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在我的耳面，背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堆东西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我的最爱，每当放学阑珊相思，都会拿人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

0: 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好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正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梦吧，父母不相信我在踢球，佮唔相信我香港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伊个也做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锋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点以后，身法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都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我的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会召回我自己的梦。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来上夜做训练吧，不过你是很中意跳舞，唔管用嘅，只爱系嘅梦想，来当然都会去支持嘅。足球对我来讲系属于单单，就系一种释放。虽然有时会笑，人生如果还能倒转吧，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虽然也是一个梦想，但反过来讲，我竟属于中意艺健的生活，爱我艺健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和特和的特，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足风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

0: 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讲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崩。

0: 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八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0: 海底下是这样的，
1: 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嘛，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的，我是一年级二班视觉舞者。
2: 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起舞，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心。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
1: 我当时好生病，当时说这种多暗龙，远110mm，远120mm，远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生病，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3: 圆，不是约，是圆。
1: 我妈妈把一只手抱在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连气流骂出来，然后等我怎么办？我妈妈的反应，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试学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表达都特别强，就把我说到了舞蹈培训班。
2: 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小展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他的事了呀，我每天晚上每天的呀，这都好了就是，我这就办了地了我，我可能准备要把我当课程了，我就不谈办一样的，我准备想学习成为一艺术大师，那办一场去的那大咖啡。 我想把我的孩子脸皮放在大上面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稍等呗，这就是那个盒子还是不了，还他们会被冒着我的眼泪，这里盒子还是这只养鱼，它怎么可能是只蛇？这只怎么想？越是吃，越是馋。我是甲鱼人，我是九零后。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1: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

0: 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

0: 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则。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三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一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十年间就有八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2: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1: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2: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1: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2: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级6-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1: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3: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三年一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1: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3: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01到7:01。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1: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3: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 他们没有任何

0: 有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拉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拉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2: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球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六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2: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三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六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0: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十年间我们输送了八名到北大。
0: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0: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十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0: 七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0: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2: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

0: 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嗯，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0: 啊，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1: 嗯，乒乓球文化呢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
0: 嗯，
1: 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0: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啊。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哈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1: 嗯，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啊。是的，
1: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四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八进四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 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

0: 业性的30多卦。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八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0: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
1: 嗯，
0: 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0: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的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0: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八进四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0: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0: 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0: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有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我们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不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小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它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诶，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诶，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让其他家长，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啊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66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是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呢，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学生，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2: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嗯，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

0: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强。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啊，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风

0: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啊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验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2: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2: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2: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4: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2: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进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5: 张进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岁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载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载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3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3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3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3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3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0: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1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

0: 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1: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2: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3: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2: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4: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三局两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2: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5: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0: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1: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的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0: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2: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0: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0: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3: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4: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

0: 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大家好，我叫何洪波，来自广东佛山市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我也是德育部长，所以他们对我是既爱又怕，每次见到我都很亲切的叫我波哥，就是有一点亦师亦友的这种感觉。
1: 大家好，我叫梁斌，因为常年工作在这个教师的一线岗位，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面对这帮学生来说，自己的每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可能对自己的心理是最大的一个慰藉吧。
2: 我是

0: 来自佛山市顺德区城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冯科老师。做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它有一个好处，党和国家和人民其实赋予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的老师新的时代使命的同时，我们这些老师也在享受着时代的红利。所以如果您要问我说做教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从教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一份最微不足道但是又在我们心中沉甸甸的这份感动。
1: 大家好，我叫冯玉琪，我们这个团队是由四名男老师组成，都是工科男，所以在思维上面我们都是比较活跃，但是也比较缜密，做事情都非常的精细，追求完美。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城川职业技术学校，我们的作品是百感机构的测绘与建模。关于选题方面，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通过走访周边的一些企业，我们尽量能够选择一个与校企合作、与企业紧密贴近的一个主题。因为本次大赛也倡导结合岗、课、赛、政，所以通过大量的一个调查，我们最后与本地的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开发我们百感机构与测绘建模这个课题。
1: 同学们在扫描零件的时候，孔的内部特征有缺失有完整，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各位同学，下面老师带着大家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请各位同学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现在开始。各位同学，在边讨论的过程当中，请扫描二维码将讨论的结果上传至学习平台。同学们，在词云上显示大家的讨论结果，主要有在操作扫描仪的时候不够专心专注，没有注意到操作的细节，还有一些技术点没能够理解透彻。接下来老师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操作演示，请大家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和细节。好，各位同学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首先第一步，安装工件。各位同学认真看，我们的孔一定要对准镜头。第二步，观察屏幕当中能否看到孔的特征。
2: 不能。
1: 如果现在进行扫描的话，孔里面的特征是扫描不到的，这个就是大家产生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马上进行调整。第三步，进行扫描。好，扫描完成，观察一下扫描的结果。各位同学，我们从孔内可以观察到里面的特征完不完整啊？
2: 完整。
1: 好，那说明我们操作的时候这个难点问题已经解决。下面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这种操作方法，尝试着对我们的孔进行扫描，开始。好，我们的匠材队、匠心队还有匠品队已经完成了，匠手队有没有完成？
2: 完成
1: 了。好，来看一下大家上传的结果。从各位同学上传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特征是比较完整，那说明大家对我们这节课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成。现在随机抽取一位同学进行学习体会的分享。
3: 我们采用的教法呢是任务驱动，啊，然后项目式的教学方式。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是三阶六环的教学过程，以这个为基础来引导整个过程的学习。

0: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其实由冯老师这边是主创设计了这样子一个整体的教学策略的一个思想，叫三分、四容、五有、六技。那这个三分是什么呢？是通过3种不同类型的工单，对学生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四容是什么呢？是将我们的思政有机地融入到课前、课中、课后，尤其是课中的4个大环节。去推动，包括刚才我想所说的那个工程思维啊、职业精神啊，包括我们本身勾勒的那个测绘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一个主线，将它融入进去。那五有课堂是国家推动的一种课堂，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营造一种活泼、生动、有趣、有用的这样子一种课堂。那至于最后的那个六技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个6个环节。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知技，然后练技、优技、展技、评技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来推动学生逐步的完成这样子一种学习体验活动，并且最终获得学习的成果。
1: 我们这个课程是经过改革的，是在我们从18年开始，对于整个科组的教研教改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其实我们这一个是比较传统的一门课，零部件测绘。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加入了3维扫描仪，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这一种。以前都是手工测绘，现在是通过扫描仪来数据采集。第一个是数据采集扫描仪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逆向软件的运用。第三个呢，对于图纸一定要能看懂的图纸，就从这几个方面，就是学生必备的一个技能。
0: 它相当于是一个综合技能的
1: 对。
0: 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传统的数据采集和现在新工艺、新技术的数据采集过程当中，其实对学生的一个，比如说工程思维、科学精神，还有包括精益求精的这些工匠精神，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2: 那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体化的教学，通过这种分组、小组合作的方式。第一个呢，可以引导学生去探讨，在这个学习、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激发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动力跟学习的热情。那另外学生的话在实操方面，他们也是比较乐于去动手。那我们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只要跟他们明确了任务，他们就会去尝试。如果遇到问题了，他们就先主动去思考。最后呢，可以通过老师的引导，同学们互帮互助的一种方式，去突破这种问题。
3: 这是同学刚才上个环节上传到我们学习平台的情况，我们滑动一下，看看其他同学们的，随机选择一个同学的图纸，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我们仔细观察。这幅图当中有哪些问题？现在同学们开始找问题。对了，要认真去看。哎，找得非常的对。哦，好的。好，同学们，大家找出来了吗？老师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尺寸有缺失，第二个就是我们尺寸公差标错了。各位同学，假设拿着这样的图纸给我们的工人去生产我们的零件，这样有问题的图纸会带来生产出来的零件是什么产品啊？不合格的产品。如果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应用到我的设备当中，这将会给我们的设备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学说，在我们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仔细，做到精益求精，就像我们的航空工匠一样，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接下来呢，老师针对刚才两个问题来为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老师推荐同学们采用企业制图员的制图方法。我们的标注方法去标注我们的尺寸，第一步是标注我们的定型尺寸，第二步标注我们的定位尺寸，第三步标注我们的总体尺寸。请我们的同学

0: 做一下记录。针对问题二，就是我们同学尺寸公差标注不标准，或者公差出错了，是原因是我们不太懂我们的零件它为什么这个面要去标这个尺寸公差，所以老师呢借助我们的 3D 全息投影来解决这一教学难题。从这个 3D 全息投影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主动摆杆它跟其他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在配合老师的 AR 模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面老师标注颜色的这个面是它的配合面。在以往的知识当中呢，这些配合面是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是要去标注它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差度的。接下来呢，老师呢就针对我们同学们尺寸标注不规范的问题进行软件操作。我们打开我们的软件，我们很多同学表面粗糙度在应用的时候就直接复制粘贴，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创建块，所以输入 ATT 创建我们的块，命名我们粗糙度的符号是 RA、RA 文字高度5，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粗糙度的，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操作，这样块就画好了。我们输入创建块，块的符号字母 B， 创建它的符号 RA， 选择基点，再在屏幕上指定它的对象，选择对象窗选，在右键，这样就创建好了。再去改它的尺寸，比如说 1.6， 大家看这个 1.6 就好了。那么这个环节就是创建块，那么接下来我们应用就插入块，输入 I 字母 I， 这样就可以插入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块。大家观察老师的屏幕，我们整个粗糙度的它是一整个整体，所以我们放置一个地方啊，输入比例因子一啊，角度零度，再可以改它的数值，比如说 3.2， 大家看这样就可以应用好了。同学们，老师的操作看清楚了吗？好，接下来呢，请同学们进入下一步操作实施环节。
1: 我们这门课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是建模，建模的话需要学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那针对这个空间想象能力部分学生比较薄弱的问题，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开发数据化的教学资源，比如我们一起开发的有AR 模型库，它是一个把整个零件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呈现，还有 3D 全息投影，以及我们的精品在线课程，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资源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帮助，能够更加具体的更加实际的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2: 首先我们学校是全国首批的现代学术制的一个试点单位，那跟我们合作的有一个龙头企业，它的一个产品在国内的占有率达到95%以上，在全球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了。那这样子一个龙头企业，它在2013年开始跟我们学校做现代学术制，我们这里面四位都是双导师，也是这个企业的双导师，所以我们在探寻这个具体的产品的时候和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队长是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个企业，然后找到了它的核心部件。它这个核心部件呢，在这个岗位上面，它是先要经过设计，然后再到建模，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加工。那适合我们这个 测绘与建模这个课程，
3: 包括资源库的开发也是跟企业根据企业的真实岗位，包括它里面的素材，就像我们的白杆机构也是来源于企业。
2: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的话，实际上是发展前景是很明确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学生的话，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以前的话可能他需要的人员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订单班，但是后来的话呢，逐渐的他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包括数字化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人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少，其实也在倒逼我们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一块是越来越高的。
4: 从教师青年来看，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很需要师生课的。为什么呢？我们学校一直也倡导，就是以前我刚入学的时候叫三分管理七分教学，就可见这个德育管理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上要让学生就是学会如何去做人，然后如何去学习，而我们的师政教育呢就刚好就是这两点都满足。所以我们学校的教改方向也是的，就是把我们专业所需要的这些师政元素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的各个环节，就是在无声中无形中去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个职业精神啊，我们的工匠精神啊，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啊等等的。
5: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师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这个跟我们普通课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它是知识的积累，我们是技能的训练和技能本身的积累。实际上老师一方面他自己要做得很娴熟，同样他要具备这个行业企业一线的经验性的知识，同样还要会教学生怎么做。就有的老师可能三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有的老师讲个半节课学生还听不懂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能力是需要我们老师来集合来提升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也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呢，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内部的经典对决。2020年宝能杯乒乓球锦标赛中，女队主力孙颖莎与潜力新星王晓彤的精彩对决。那么孙颖莎作为国乒女队的绝对主力，世界排名稳居前列，她以凌厉的正手攻势和沉稳的比赛气质，成为大家心中的小魔王。而她的对手王晓彤也是同龄选手当中的佼佼者，作为国家二队重点培养对象，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护台能力著称，也是冲击主力层次的实力派新队。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数年，但经典的比赛价值也历久弥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从技战术细节到心理博弈，深度剖析这场高质量的内部对决。

0: 女子单打王晓彤对宋颖莎，第一局比赛宋颖莎发球0-0。1-0。
1: 这也是一场国二的选手与国乒女队主力之间的对话，那两个人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孙颖莎目前是我们国乒的女队主力选手。
0: 0-2。
1: 王晓彤这名选手呢，她的整体实力是比较过硬的，而且这种质量非常高，不过问题在于啊，她的节奏啊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比较乱。我们可以看这本测试的抢攻，就是发完之后啊没有站住位啊，直接就出手了，这方面的无谓失误呢对于王晓彤来说是比较多的。连续的反手相持，可以看到王晓彤拼命的想要再加质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些。其实要和孙颖莎啊要是占据到这样的一个主动呢，确实是要对王晓彤来说坚定的去加质量，一旦这种棋板的质量不高的话，很容易被孙颖莎转正手进行一个反拉，而且其实王晓彤在落点的变化上他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他整个人的那种护台面积其实要比孙颖莎更大一些。
0: 2-5。
1: 虽然说是二队的女选手和主力之间的比赛啊，不过其实国乒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包括实力啊，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能够争夺的点的。那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发挥自己的特点。
0: 重发6-2。
1: 转正手，反手相持，这种
0: 7-2
1: 厚度来说孙颖莎要更厚一些，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打得不是很耐心。还是要耐心一些。7-2。对这种节奏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孙颖莎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非常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转攻的机会，这其实就是孙颖莎比较优势的地方。相较于王晓彤来说，这种无谓失误还是太多，这种球其实可以等一等，和孙颖莎这样的顶级选手来比赛的过程中，如果连续出现这种错误的话，分差很快就会被拉开。
0: 9-3。
1: 9-3。
0: 9-4。

0: 这种弱点的上手啊，一定要配合好，有弱点，然后有进攻，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进攻，才是会对孙颖莎造成威胁的。5-9。
1: 5-10。
0: 其实给孙颖莎啊发底线长球啊，形成反手位的相持，王晓彤还是不占优势呢。5-10，孙颖莎第一局的局点。
1: 11-5，孙颖莎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孙颖莎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在这种反手位的相持上，孙颖莎的速度、孙颖莎的旋转和力量啊，都要比王晓彤要更强，而且这种节奏感也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开局迅速便以2-0领先，王晓彤也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反手相持加旋转压制，但是无谓失误偏多，在执行中缺乏节奏掌控，也导致棋板质量并不高，反被孙颖莎抓住了正手反拉的机会。王晓彤利用护台面积大的特点调动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5-9，但是孙颖莎在相持中精准抓住了转攻的时机，也连续通过反手位的速度与旋转压制将分差再一次拉开。那么这里也不难看出，孙颖莎的反手相持兼具旋转压制与变线突击，而王晓彤则在关键球上耐心不足，多次急于加质量反而丢失了主动权。第一局的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最终以11-5拿下了这一局。说起孙颖莎小魔王的这个称号，背后其实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2017年年仅17岁的孙颖莎首次出征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便一鸣惊人爆冷，夺得了女单女双的双项冠军，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了乒坛。由于她的长相可爱，脸蛋圆润，也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小奶莎。然而他在赛场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打法凶狠，眼神凌厉，出手果断，球风极具压迫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差萌，粉丝们也为他起了小魔王的这个绰号，精准地捕捉到了他可爱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统治力。据说为了练就这身本领，孙颖莎经常在国家队找男队员进行陪练，模仿他们的发力方式，那么这种训练模式也让他在力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对于同龄女选手的超越。从一个顶着娃娃脸的新星到让对手望而生畏的小魔王，孙颖莎用她独特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源自于日复一日对于自己极限的挑战。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都并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灵巧的乒乓球其实经历过一次体型巨变。那么乒乓球的直径其实一直都是38毫米，在2000年国际乒联才决定让乒乓球增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38毫米的球速太快，旋转又太强，导致电视转播经常捕捉不到球的轨迹，观众的肉眼也很难跟上。于是在2014年的前后，国际乒联也正式将比赛用球的直径从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虽然只有2毫米的变化，但这也却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球速变慢，旋转减弱，相持回合会变多，比赛也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转向充满激情与协作的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准时开球，
4: 把人叫上。
3: 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成都队，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沈阳城市。由沈阳队发界外球。

现在成都队后场组织进攻，分到边路，现在很明确，沈阳城市这边属于是高位与角，刚才场大家踢的都比较拘束，这个球如果压低一点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可能看得出来成都在防守端做得很好，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的质量也是非常好。这块场地呢是在盐城大丰经济开发区的御丰基地啊一号场地，成都队的后场球，刚才一个对角还是很用力的啊，如果有一方不用力就很容易受伤，好球，成都队的角球，可以看出来沈阳队的防守没有贴近人，所以说给了成都队的这个投球的机会，如果说贴近一些会更好一点，后点球扑接了，电视画面右下角的教练员是沈阳城市建设的朱江教练，这个教练员是成都队的陈凯指导，现在成都队的接应点还比较少，只是单兵作战，如果说队友及时的多出几个接应点的话，可能场面就不是这个场面了，

0: 球。这球抢点抢得非常好，这个传中传的质量也非常高。进球队员啊，31号。
1: 沈阳队防守站位失误，左边后卫未能封堵传中路线，后腰也未能回防盯人，导致成都队在中路形成了无人盯防的包抄局面。那么这也暴露了青少年比赛当中空间利用意识的不足。
0: 比较激烈的啊，犯规。沈阳队的队员出脚慢了，很结实的踢到了这个成都队的脚踝处啊，但是还好没有受伤。沈阳队的这个前锋球员迫使对方成都队的球员踢到界外，因为他的防守兵力太少了。这个距离射门基本上不会对球门有太大的威胁，如果说再耐心一点会更好一些。球

0: 小球裁判。
1: 这个队员显得很无辜，所以裁判员应该是门球。我们看看成都队的这个角球有什么想法。
0: 注意力集中，
2: 左。
3: 这发前点。
1: 啊，前点球。
0: 好，起来。
1: 好，局部2-2，看看。太随便了。好，沈阳队中卫为了保险起见，把球踢到界外。沈阳队的五号球员是新疆籍的球员。给了成都队16号一张黄牌。16号队员叫于哲安，这名队员还是作风比较硬朗的，这个书生，这次犯规书生是抡大腿踢人啊，还要往里带。中国足协也是对球员的赛风赛季问题抓得比较紧，也是特别的关注青少年的这个赛风赛季问题。啊，比赛来到45分钟，上半场补时3分钟。这个传中质量非常高，球速、角度、力量都非常好。上半场双方球队打的还是比较凌乱的，这种刀山球还是比较多啊。啊，这种单兵作战打到脚旗，基本上就是就会丢失球权啊。
0: 打球阵。
1: 可以看出还是这个接应点太少了。啊，远端的界外球，后蹭。这个球很危险，这个在后卫的这种在本方后场的这种横向的长传球，你必须要有100%的把握，而且保持球速要快速的穿越到本方的同伴，如果一旦被断下来的话，直接就面临着球门。

啊，有句话说，没有200%的把握，在本分和后场，就不要起这种长传球了，横向的。我们上半场现在结束了。

出现了漏洞啊，而成都队的防守阵型非常紧凑，也趁机通过控球来消耗对手，稳固1-0领先。其实沈阳队在前30分钟都是一直占据主动的，但是这块红牌也成为了分水岭，后续心态波动也直接导致了战术执行的混乱。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但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并不知道，在看球时我们司空见惯的红牌与黄牌，它的发明灵感竟然来自于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在1970年之前，足球比赛缺乏全球统一的处罚示意方式，裁判仅仅能够通过语言和手势来警告或者驱逐球员，那么这在语言不通的国际大赛中极易引发混乱与纠纷。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的世界杯，在英格兰对战阿根廷的1/4决赛当中，德国裁判鲁道夫·克莱特莱恩他试图罚下阿根廷的队长安东尼奥·拉廷，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了沟通失败，场面也一度失控，比赛长时间中断。那么这场著名的争议也让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成员肯·阿斯顿深感必须改革。据阿斯顿本人回忆，他驾车在伦敦肯辛顿大街遭遇红绿灯的时候突然获得了灵感，为什么不能采用这种全世界都能理解的信号来清晰地传达裁判的判罚呢？于是他便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了黄牌代表警告，红牌则代表罚令出场的方案。该方案一经提出，很快便被采纳，并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首次被正式启用，从此便成为了足球规则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苏联队的叶夫根尼·洛夫切夫，第一张红牌则是给了智利队的卡洛斯·卡泽利。这个源于交通信号灯的简单创意也极大地维护了足球比赛的秩序与公正，堪称体育史上最伟大最直观的创新之一。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旋转对决，还是足球场上的青春激战，技术与心态永远是胜负的关键。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新场景，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

0: 子归来。
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6: 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5: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将来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3: 爸，
15: 走走走
16: 走走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16: 喂，哎，龙叔，你走了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9: Thank you.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

0: 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0: 第一
1: 标，
0: 步
1: 到
0: 的
1: 二
0: 目
1: 零
0: 标。
1: 二七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啊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 产

0: 要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

0: 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经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

0: 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试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试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习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

0: 国依托鲁班工坊、班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于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0: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81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0: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 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

0: 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2: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0: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功课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您有新的订单。
1: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3: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8: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9: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

0: 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一位学子。
1: 这就是第二道抗洪线的一个方程。
2: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呢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3: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4: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5: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6: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7: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8: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

0: 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1: 你好，
0: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1: 是的，嗯。
0: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1: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0: 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每天如此。
1: 每天如此。

0: 手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1: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2: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成立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4: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3: 是
4: 抓得挺紧的。
3: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3: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

0: 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嘛，这球劲儿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0: 咱们就高二
1: 邀请
2: 我们
3: 来，可以，这真
2: 可以，可以。
4: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5: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4: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5: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6: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等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垃圾桶吗？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是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1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呀，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它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娉婷，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啊，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0: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

0: 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1: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0: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1: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0: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1: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三年一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1: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2: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01到7:01。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日练全天。
1: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2: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落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落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0: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球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6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

0: 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0: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三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六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2: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10年间我们输送了8名到北大。
2: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2: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10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2: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2: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哦，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0: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0: 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1: 乒乓球文化呢，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0: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

0: 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1: 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是的。
1: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四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八进四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八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2: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2: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的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2: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们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八进四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2: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2: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2: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有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我们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 代表祖国去拿。

0: 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不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的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小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它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让其他家长，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溜溜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呢，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学生，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

0: 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0: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

0: 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

0: 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兼鸿运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

级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

0: 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 比一直纠结

0: 节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

0: 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 工作能力。

0: 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

0: 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

0: 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3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矈，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1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2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3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4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5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6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

0: 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

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也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呢，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内部的经典对决。2020年宝能杯乒乓球锦标赛中，女队主力孙颖莎与潜力新星王晓彤的精彩对决。那么孙颖莎作为国乒女队的绝对主力，世界排名稳居前列，她以凌厉的正手攻势和沉稳的比赛气质，成为大家心中的小魔王。而她的对手王晓彤也是同龄选手当中的佼佼者，作为国家二队重点培养对象，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护台能力著称，也是冲击主力层次的实力派新锐。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数年，但经典的比赛价值也历久弥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从技战术细节到心理博弈，深度剖析这场高质量的内部对决。
1: 女子单打，王晓彤对孙颖莎。第一局比赛，孙颖莎发球，0-0。1-0。
2: 这也是一场国二的选手与国乒女队主力之间的对话。那两个人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孙颖莎目前是我们国乒的女队主力选手。
1: 0-2。
2: 王晓彤这名选手呢，她的整体实力是比较过硬的，而且这种质量非常高，不过问题在于啊，她的节奏啊，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比较乱。我们可以看这一本侧身的抢攻，就是发完之后啊，没有站住位啊，直接就出手了。这方面的无谓失误呢，对于王晓彤来说是比较多的。连续的反手相持。可以看到王晓彤拼命的想要再加质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些。

0: 其实要和孙颖莎啊，要是占据到这样的一个主动呢，确实是要对王晓彤来说一坚定的去加质量。一旦这种棋盘的质量不高的话，很容易被孙颖莎转正手进行一个反拉。而且其实王晓彤在落点的变化上，她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她整个人的那种护台面积其实要比孙颖莎更大一些。
1: 2-5。
0: 虽然说是二队的女选手和主力之间的比赛啊，不过其实国乒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包括实力啊，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能够争夺的点的。那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发挥自己的特点。
1: 重发，6-2。
0: 6-2。转正手，反手相持，这种
1: 7-2。
0: 厚度来说，孙颖莎要更厚一些，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打的不是很耐心。还是要耐心一些。7-2。好的。
1: 2-8。
0: 对这种节奏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孙颖莎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非常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转攻的机会。这其实就是孙颖莎比较优势的地方。相较于王晓彤来说，这种无谓失误还是太多。这种球其实可以等一等，和孙颖莎这样的顶级选手来比赛的过程中，如果连续出现这种错误的话，分差很快就会被拉开。
1: 9-3。
0: 9-3。
1: 9-4。

0: 这种弱点的上手啊，一定要配合好，有弱点，然后有进攻，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进攻，才是会对孙颖莎造成威胁的。5-9。
1: 5-10。
0: 其实给孙颖莎啊发底线长球啊，形成反手位的相持，王晓彤还是不占优势呢。5-10，孙颖莎第一局的局点。
1: 11-5，孙颖莎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孙颖莎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在这种反手位的相持上，孙颖莎的速度、孙颖莎的旋转和力量啊，都要比王晓彤要更强，而且这种节奏感也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开局迅速便以2-0领先，王晓彤也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反手相持加旋转压制，但是无谓失误偏多，在执行中缺乏节奏掌控，也导致棋板质量并不高，反被孙颖莎抓住了正手反拉的机会。王晓彤利用护台面积大的特点调动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5-9，但是孙颖莎在相持中精准抓住了转攻的时机，也连续通过反手位的速度与旋转压制将分差

0: 再一次拉开。那么这里也不难看出，孙颖莎的反手相持、兼具旋转压制与变线突击，而王晓彤则在关键球上耐心不足，多次急于加质量，反而丢失了主动权。第一局的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最终以11-5拿下了这一局。说起孙颖莎“小魔王”的这个称号，背后其实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2017年，年仅17岁的孙颖莎首次出征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便一鸣惊人，爆冷夺得了女单、女双的双项冠军，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了乒坛。由于她的长相可爱，脸蛋圆润，也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小奶莎”。然而，她在赛场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打法凶狠，眼神凌厉，出手果断，球风极具压迫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差萌，粉丝们也为他起了“小魔王”的这个绰号，精准地捕捉到了他可爱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统治力。据说，为了练就这身本领，孙颖莎经常在国家队找男队员进行陪练，模仿他们的发力方式。那么，这种训练模式也让他在力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对于同龄女选手的超越。从一个顶着娃娃脸的新星到让对手望而生畏的小魔王，孙颖莎用她独特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源自于日复一日对于自己极限的挑战。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都并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灵巧的乒乓球其实经历过一次体型巨变。那么乒乓球的直径其实一直都是38毫米，在2000年国际乒联才决定让乒乓球增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38毫米的球速太快，旋转又太强，导致电视转播经常捕捉不到球的轨迹，观众的肉眼也很难跟上。于是在2014年的前后，国际乒联也正式将比赛用球的直径从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虽然只有2毫米的变化，但这也却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球速变慢，旋转减弱，相持回合会变多，比赛也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转向充满激情与协作的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准时开球。
2: 把人找着。
1: 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成都队，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沈阳城市。由沈阳队发界外球。现在成都队后场组织进攻，奔到边路，现在很明确，沈阳城市这面属于是高位与角。刚才场大家踢的都比较拘束，这个球如果压低一点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可能看得出来，成都在防守端做得很好啊。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的质量也是非常好。这块场地呢是在盐城大丰经济开发区的御丰基地啊，1号场地。

0: 成都队的后场球，刚才一个对角还是很用力的啊，如果有一方不用力就很容易受伤。好球，成都队的角球，可以看出来沈阳队的防守没有贴近人，所以说给了成都队的这个投球的机会，如果说贴近一些会更好一点。后点球扑接了，电视画面右下角的教练员是沈阳城市建设的朱江教练。这个教练员是成都队的陈凯指导。现在成都队的接应点还比较少，只是单兵作战，如果说队友及时的多出几个接应点的话，可能场面就不是这个场面了。好球，这球抢点抢得非常好，这个传中传的质量也非常高。进球队员啊，31号，
1: 沈阳队防守站位失误，左边后卫未能封堵传中路线，后腰也未能回防盯人，导致成都队在中路形成了无人盯防的包抄局面。那么这也暴露了青少年比赛当中空间利用意识的不足。

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的啊。犯规，沈阳队的队员出脚慢了。

0: 沈阳队的这个前锋球员迫使对方成龙队的球员踢到界外，因为他的防守兵力太少了。这个距离射门基本上不会对球门有太大的威胁，如果说再耐心一点会更好一些。球这个队员显得很无辜，示意裁判员应该是门球。我们看看成都队的这个角球有什么想法。
1: 追力集中，
2: 左。
3: 这发前点。
0: 啊，前点球。好，局部2-2，看看。太随便了。沈阳队中卫为了保险起见，把球踢到界外。沈阳队的五号球员是新疆籍的球员。给了成都队16号一张黄牌。16号队员叫于哲安，这名队员还是作风比较硬朗的，这个俗称，这次犯规俗称是抡大腿踢人啊，还要往里带。中国足协也是对球员的赛风赛季问题抓得比较紧，也是特别的关注青少年的这个赛风赛季问题。

0: 赛来到45分钟，上半场补时3分钟，这个传中质量非常高，球速、角度、力量都非常好。上半场双方球队打的还是比较凌乱的，这种刀三球还是比较多啊。啊，这种单兵作战打到脚旗，基本上就是就会丢失球权啊。
1: 打球阵。
0: 可以看出还是这个接应点太少了。啊，远端的界外球后蹭，这个球很危险，这个在后卫的这种在本方后场的这种横向的长传球，你必须要有100%的把握，而且保持球速要快速的穿越到本方的同伴，如果一旦被断下来的话，直接就面临着球门。啊，有句话说，没有200%的把握，在本方后场，就不要起这种长传球了，横向的。我们上半场现在结束了，看看下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沈阳城市建设队主教练助将指导会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一名球员在被罚下之后，攻防部署出现了漏洞啊，而成都队的防守阵型非常紧凑，也趁机通过控球来消耗对手，稳固1-0领先。其实沈阳队在前30分钟都是一直占据主动的，但是这块红牌也成为了分水岭，后续心态波动也直接导致了战术执行的混乱。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但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并不知道，在看球时我们司空见惯的红牌与黄牌，它的发明灵感竟然来自于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在1970年之前，足球比赛缺乏全球统一的处罚示意方式，裁判仅仅能够通过语言和手势来警告或者驱逐球员，那么这在语言不通的国际大赛中极易引发混乱与纠纷。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的世界杯，在英格兰对战阿根廷的1/4决赛当中，德国裁判鲁道夫·克莱特莱恩他试图罚下阿根廷的队长安东尼奥·拉廷，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了沟通失败，场面也一度失控，比赛长时间中断。那么这场著名的争议也让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成员肯·阿斯顿深感必须改革。据阿斯顿本人回忆，他驾车在伦敦肯辛顿大街遭遇红绿灯的时候突然获得了灵感，为什么不能采用这种全世界都能理解的信号来清晰地传达裁判的判罚呢？于是他便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了黄牌代表警告，红牌则代表罚令出场的方案。该方案一经提出，很快便被采纳，并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首次被正式启用，从此便成为了足球规则下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苏联队的叶夫根尼·洛夫切夫，第一张红牌则是给了智利队的卡洛斯·卡泽利。这个源于交通信号灯的简单创意，也极大地维护了足球比赛的秩序与公正，堪称体育史上最伟大、最直观的创新之一。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旋转对决，还是足球场上的青春激战，技术与心态永远是胜负的关键。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十五五”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

0: 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

0: 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1: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0: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

0: 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那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个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

0: 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
1: 嗯，
0: 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啊，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3: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

0: 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

0: 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

0: 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

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

时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路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帆中学玉中校区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地滚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上课，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首先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都知道，足球呢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深受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下面老师先考考大家，看看有几名同学知道我们有什么运动员的名字啊，是深受大家知道喜欢的呢？
3: C 罗、梅西，
1: 非常好。还有其他同学知道吗？啊，可能是这两名球星是我们最著名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C 罗、梅西。那在我们国内也有一支非常棒的足球队，我猜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中国女足。中国女足呢，在亚洲杯上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阶段，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3-2逆转了韩国，夺得了这一次亚洲杯的冠军，也是时隔多年，咱们的女足姑娘又一次重回了亚洲之巅。
4: 中国女足她们就是在赛场上，即使自己是女生，但是也是打出了男子这种气势，然后是用自己的身子身躯，然后呢再去救每一个球。
1: 上一次课咱们学习了足球的脚内侧踢地滚球，那这一次课呢，咱们要继续巩固和提高啊，我们脚内侧踢地滚球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掌握这个技术的啊一个全面性。老师在这节课也会设置多种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以及游戏，让大家除了提升我们的稳定性以外，还要提升我们的准确性，以及有兴趣的完成这节课。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非常棒，好的，扔。
5: 那今天我这个课呢，展现出呢，就是希望这个女生呢，通过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脚内侧的一个踢地滚球呢，能了解足球，喜欢足球，再用这个游戏能更好的激发他们一个兴趣，也是让他们通过这个技术的这个媒介，能更好的发扬这个运动。
1: 好，各位同学，下面进入我们准备活动的部分。第一个是咱们的队列跑，第二个是咱们的行进间热身操。好，全体都有，听口令，跑步，走，一、二、一。
2: 一二三四，
1: 非常棒啊！咱们声音还可以大啊！
2: 一二三四，
1: 好，各位同学，下面咱们继续咱们的行进间操。要击掌，传递力量啊！

非常好啊，下馆了再踢。现在进入我们的基本部分，那我们基本部分今天第一个要练习的老师设置的内容是我们的踢咕噜球。一会儿呢老师先演示，我也会再提问大家，看看大家能不能知道咱们这个踢咕噜球到底是要提示同学们要做到哪一点。好，前两排同学先蹲下，请。

0: 江宇同学出列。
1: 啊，老师，固定好，支撑脚，上步，上步击球。啊，我之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个练习到底是什么作用呢？啊，非常棒啊，就是确定我们踢球的位置在哪呀？我们的脚内侧，脚弓最平坦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鞋啊，我们摸摸我们的脚，哎，脚内侧最平坦的位置上，接触面大，出球更稳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脚内侧传地滚球的原因。
2: 把一些单个技术拿出来，我们来剖析、来学习，这样能更好的对于我们的体育中考啊，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体育考试的一些足球项目，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好，那咱们下面两人一组，好，现在开始。对，先把我们的支撑脚固定好，脚尖要距离我们的球15厘米。注意触球的一瞬间，我们的踝关节是紧张的，膝关节外展啊，脚尖外展，稍勾起来点儿。我发现有同学做得非常棒啊，咱们要踢球的后胸部。
2: 注意啊，大概一拳15厘米左右。
1: 对，好，各位同学，刚才咱们做了踢固定球的练习，也明确了我们踢球触球的部位啊是在我们的脚内侧，这样球是平稳的，地滚球向前。那下面呢，咱们要做一个上步啊落脚踢固定球。我们整个踢脚内侧面向我要传球的方向，那我要求大家不用跑啊，慢速的上三步，1、2、3，落好脚踢固定球，其实就是在刚才固定球的基础上加上我们助跑上步，1、2、3，落好脚，15厘米，踢固定球。好，我们开始练习。哎，可以，可以，非常棒啊！
3: 踢球的时候注意一些吧，就是尽量找准那个脚弓的位置来击球。
1: 那咱们下面就直接过渡到我们两人一组的传球，再提示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动作要领，一共五个环节，第一个是助跑。第二个支撑脚落位，第三个我们要摆腿向前，第四个环节击球，刚才老师咱们踢固定球都说了脚内侧，还有最后第五个环节啊，摆腿击球，第五个环节有一个随前的动作。那下面老师呢先做一下，我先做好助跑放脚传，
4: 在和傅老师就是做展示的时候，第二次还是就是踢歪了一点。
1: 好，开始练习。我发现有一组同学做得特别的棒，我要找这两名同学出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来吴子越，你们这一组拿球出来。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动作啊，助跑触球，哎，非常好，而且触球一瞬间两个同学的脚是紧张的，特别好，特别棒。好，请两位同学回去。对，
2: 球放的技术动作呢，首先说是非常标准的，一看在我们上足球课之前啊，我们这个吴子越同学就是有一定的基础，通过了这节课我们的这个再细化再雕琢，他可能做的就更加完美了。这个同学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5: 演示完了之后，他们都叫我女神什么的啊，我就感觉有点尴尬的感觉吧。
6: 我们看他的同时，对他就是肯定是有崇拜的，然后我们也会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然后让自己做得也更好。
1: 那下面呢，咱们做到下一个，又是游戏又是一个练习。我们每一个组有两个标志碟，两人一组，咱们对着标志碟啊，对着标志碟，对着自己的传球伙伴，咱们在标志碟之间传球。好，开始练习。

0: 咱们今天之前所有的啊这些练习都已经结束，咱们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啊谁是神射手的一个游戏。咱们一会儿要先啊完成我们的篮架和我们的敏捷圈，最后到达我们的小球门前啊，通过脚内侧踢地滚球，今天咱们学习的技术，把它啊推进球门里。来，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凯子们加油加油，鼓鼓劲啊！快捡，跑回来，对，对，机长快，对，敏捷圈。哎，要数一下多少个呀？击球数。对，快捡球，快捡球。对。哎，这个没进啊，数一下进球数。加油，加油，加油！哎，快捡球，捡球。注意咱们的动作，非常棒，非常棒。对了，敏捷圈快点，对，注意向前推，对，放好，快快快，还有五秒，四、三，赶紧捡球，二、一，好，停。
1: 当时比赛的时候我自己丢了一个球，然后队友们呢也没有责怪我，他们很给力帮我追上这一分。
0: 快点，一分钟啊，加油加油，对，踢准，捡球，哎，队友们摆好摆好，快点快点，对，非常棒，快点加油，对，推进，捡球，快，还有二十秒，快点儿，十秒，快快快，加油加油，快。好，停，二组多少个？
2: 最后我们组是第三名，虽然没有很靠前，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很多这个美好的情绪。

好了，比赛非常激烈啊，咱们两组是平手，多一轮加赛一分钟。好，希望大家有好成绩，二四五加油，预备，加油啊，加油加油，快点捡球，快点，对，击掌，注意。

0: 好，咱们经过加赛了一轮啊，激动人心的比赛和成绩啊，就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一博。
1: 这个名次不是很好，但是觉得就在这个比赛里头，然后包括体验到一个这个射门的这个感觉，然后都是很好。
2: 作为一个教师来说，我也希望看见他们通过学习的技术啊，包括提升身体素质，包括老师的指引指导啊，在这个游戏作为一个媒介的情况下，做到一个团队的一个竞争，团队的一个拼搏，最后做到一个能从团队里吸取出团队精神和互相的这个友谊的一个提升。
0: 下面到我们的拉伸环节，

节课咱们学习了脚内侧踢地滚球，这个技术呢是最基础的一个传球技术，也是足球当中应用最多的传球技术啊，稳定性高啊，而且呢传球的短传精确度高。那今天呢咱们通过各种的练习

0: 以及我们的游戏啊，提升了我们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啊，还有呢，利用了我们的这个小栏架，包括我们的敏捷圈，又提升了我们的敏捷程度以及我们的小力量啊，所以在这节课咱们收获了非常多啊，我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在后面的单元以及我们未来的这个体育课以及足球教学中能多汲取一些知识，汲取一些技术啊，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实战当中也可以有所用啊，能发挥出来，像中国女足一样，不畏艰辛，不畏困难，拼搏到底。好的，热，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觉得他的课一直课就是层层递进的，就从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基础的去用你的这个脚弓去寻找这个球的踢的地方，到后来就越来越加难度，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点是最有趣的。
3: 我觉得我这个踢球的水平更高了一些，然后之前有些错误也改正了。
4: 第一个是团队精神，这是一个其他项目可能没有像足球这么多人次，可能说11人一个队，这么多人要协作踢一个球做一件事儿，这么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整个一个拼搏的状态，拼搏的状态，因为在足球场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去克服，这也是体育精神当中的一部分。我想就是这两点是特别关键，能给咱们青少年或者说能给我们中学生带来帮助的，所以这是也是我教学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
5: 设计上是层层递进的，这个由易到难是这么一个过程。大球类的运动，它的教学当中，它也符合一种从无球到有球，从原地到移动这么一个教学顺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结合了整个体育组提出来的一个教学，体育教学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学会，常练，竞赛，然后评价，就四位一体来促进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和学生的学习。
0: 最后，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小课堂。
6: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足球场的那些事儿。在享受足球运动的同时，大家是否有关注到足球场地的故事呢？那么历史上的足球场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12世纪初，英国的足球联赛因为没有专门的比赛场地，于是当时的球员就潦草地规定，在2城之间发球，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被视为球场，先踢到对方闹市区的那一队就算获胜。于是啊，在比赛过程中，球呢就频繁地被踢进了居民的家里，而这些房主也只能自认倒霉了。这么看来，那时的英国可真谓是足球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了。早期的足球运动，球门的设置也十分的草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球门仅仅是两根旗帜和一根绳子搭建起来的。直到1882年，球门尺寸才被规定为长7米、高2米。虽然说球门只是由简单的几根白杆加一张网所构成，但对于球员来说，球门的重要意义远超于此。球门前还有一块充满对抗性和戏剧性的区域，球门区。球门区也叫罚球区，现在呢也被大家误称为禁区。1891年，随着足球的规则在不断的完善，球门区的概念才被提出来。不过那时的球门区只是一条贯穿球场宽度的虚线，直到1902年，球门区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一块小区域，如果说对方球员在我方球门区内犯规，可是要吃任意球的。在距球门区概念被提出的48年之后，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体育场正式启用了。这座位于里约热内卢、可容纳20万观众的体育场，正是巴西政府为了迎接当年的世界杯斥巨资建成的。如今，这座恢宏气派的建筑里，不仅有着展出了球场新建时的博物馆，以及各种反映比赛盛况的图片、音像和模型，更拥有巴西著名球星留下脚印的超级球星脚印台。不仅如此，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中，由中国施工单位参与建设的卢塞尔球场同样令人观止。这座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约15千米的卢塞尔新城的崭新球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跨度的。

0: 索网屋顶单体结构，这座看起来通体金黄的球场也充分考虑了节能环保功能。建筑内的热水全部来自太阳能和电热器，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智慧、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环保力量。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同样足球场也有很多，让我们走出房间，来到绿茵赛场之上，尽情享受足球带给大家的快乐吧。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2: 主持人好。
1: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2: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

0: 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

0: 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关童，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关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半强半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是一场。

0: 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

0: 概念啊，
1: 嗯，
0: 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啊、有一定的脱节。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啊，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于企出，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

0: 适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直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直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

0: 政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 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

0: 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它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2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81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5: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5: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6: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

创新推动了市政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难忘。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历。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2: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6: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

0: 考试资格。
1: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师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2: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0: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0: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1: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0: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

0: 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1: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院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1: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1: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贺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1: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曾在他在一线

0: 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1: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2: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3: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校验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4: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1: 到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教学。
2: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5: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2: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5: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2: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5: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津冀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2: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6: 我是赴考新开中沙会财项目指导人。
2: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7: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2: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6: 我是如何？我们出去说话，
7: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

0: 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拿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0: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2: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2: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0: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3: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校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4: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5: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4: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 百里

0: 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1: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1: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司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三四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

0: 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2: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
1: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2: 了。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
0: 学
2: 边
0: 生
2: 都是
0: 队伍，
2: 学生，
0: 对，学生队伍，
2: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2: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的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0: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
2: 真
0: 自，
2: 的
0: 就是
2: 是。
0: 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兴
2: 当时
0: 奋。
2: 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
0: 那
1: 成
0: 场比
1: 长的
0: 赛
1: 喜悦。
0: 太难忘了，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2: 对，因为，当时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像斯日特
2: 他
1: 属于
2: 是
1: 小队员。
0: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2: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

0: 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2: 对，
0: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2: 对，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对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劲。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班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 人，反而我是

0: 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嗯，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2: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
1: 嗯，
2: 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嗯，
2: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嗯，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2: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
1: 嗯，
2: 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
1: 嗯嗯嗯。
2: 啊，因为他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2: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0: 对，
2: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0: 对，
2: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

0: 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哎，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能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哎，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的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1: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2: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1: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课到7点1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面，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2: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1: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2: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2: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66那个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